0: 这位歌手名字叫做等一下就回家，带来的作品我们打着光脚在风车下跑，手上的狗尾巴草摇啊摇，这歌名真的太长
1: 了。
0: 在早上的8:03，你正在锁定的是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Morning， 我是李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欢迎添加来互动聊天哦。
0: 是的，今天我们分享到了一件事情，是讲一讲你都为了吃给自己找过哪些理由，你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当然在这个小时我们还有猜歌的游戏，你也可以来在自己的车厢里跟着我们一起唱一唱歌。
1: 没错，然后就是我们这个游戏规则啊，就是挺有意思的，虽然很复杂但是很好玩。
0: 我们每天呢都会找一首歌曲当中的一个词，让你通过这个词的演唱来猜一猜是哪首歌曲。
1: 对，然后我跟马克我们俩还分别会给大家一些错误答案，如果你能猜出我们俩分别唱的是哪首歌也可以。
0: 对，没错，今天准备的这个词呢是一个动词。
1: 动词，
0: 不哭。
1: 不哭，想想跟不哭有关的歌都有哪些歌。
0: 对，感觉好像听到不哭这两个字想到都是一些苦情歌。
1: 是，
0: 就是关于不哭你脑海里想到哪些歌曲呢？我现在就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这个错误答案。那我先唱吧。各位听好了啊，哒哒不哭，哒哒哒哒不哭。
1: 不哭不哭吧。
0: 对，
1: 那是不是也要到我了？就大家也可以猜马克的这个是什么歌哈。
0: 对，
1: 那我呢就是大家都知道我唱歌跑调这件事情哈，但昨天呢就是我让大家猜的那个有不少朋友也猜出来了。
0: 是的，
1: 因为毕竟他是说唱嘛。
0: 对啊，
1: 也没啥调，对不对？
0: 昨天的那个铁哥们儿的那首歌，今天还是
1: 铁哥们儿的歌，
0: 还是铁哥们儿的歌。
1: 但是呢就是今天就特别为难我这个五音不全的人，因为昨天说唱其实还好唱一点，但是今天这个我感觉我80%会跑调，你们就凑合着听好吧。如果你也能猜出来的话，我跟你讲，
0: 那
1: 咱绝对是同频的。
0: 那你这个音乐水平就相当高了。
1: 跑调了都能猜出来是吧？
0: 来，你的不哭是哪里？
1: 的不哭让那都跑了没？
0: 你都快把后面那三个字说出来了。
1: 没有啊，我的噔噔噔，我是这样啊。
0: 你再唱一遍。
1: 的的不哭噔噔噔。
0: 哦，
1: 对吧？没跑80%，
0: 我觉得还挺明显的，其实
1: 是吧？行不行？好吧，大家猜一猜，就是我跟马克我们俩的错误答案是什么？然后再让大家听一个，就是今天你真的要猜的一首歌。好，
0: 对，今天我们的正确答案的不哭出现在哪里呢？
1: 不哭了，
0: 明不明显？
1: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听众难为不住你们了，肯定能猜出来，是不是？
0: 你要再放一遍吗？
1: 那可以，但是我可能最开始会猜不太出来。
0: 行，来个，其实这是你听着他唱得很轻，我其实送了一个字儿。来，各位再听一遍啊。
1: 不哭了。
0: 已经很非常明显了。
1: 但是今天这个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起昨天的要稍微难猜一点，因为昨天就是他的声音的辨识度会比较就是强一点，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大家来猜一猜吧，好不好？
0: 然后这首歌曲我们也给大家一些提示吧。就是这是一首让这位歌手掐大腿的一首歌。
1: 掐大腿的原因就是能讲吗？我一讲的话就太明显了。
0: 太明显了。
1: 那行，那我就不讲了。
0: 讲了
1: 一讲的话就等于是送分题了。
0: 但我觉得说到掐大腿应该大家都会知道是哪首歌了吧。你如果说不知道是哪首歌，你知道怎么唱也可以。你直接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过来，大声的演唱一下也是可以的。然后我们现在目前还没有收到正确答案，我们再等一等大家哈，给各位说一说，在这个国庆的时候，我们准备了一个好看的话剧，然后这个话剧的现场，我觉得就是跟刚才我们说到这位歌手，他当时其实就是在自己的演唱会上掐大腿。
1: 你看，不让我说，他自己说出来。
0: 我再给一些提示嘛，因为还没有正确答案。然后呢，我们准备的这个话剧，它也是可以在现场给你一个很好的体验感。这个剧呢，在10月1号到3号的时候，会在本年度在郑州演最后的三场，演出地点是在河南省的人民会堂。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话剧"两个字，我们现在还是有购票优惠6折起。 哎，就是早买早优惠，你还可以选择一个好的位置。之前有听友就是过来问我，他说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是比较好。我是觉得啊，你选择那个就是稍微靠中间一点的，那个视角是比较好的。
1: 对，
0: 因为这个舞台的设置它是一个旋转舞台，你在正中间是一个上帝视角，可以看到整个这个舞台上演员他们，而且他们有这个演员真的是都是练家子，有很多，怎么说武功在现场。再多说就剧透了，朋友们直接回复话剧，到时候去现场感受一下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吧，现在已经收到了非常多的正确答案了，也欢迎所有的歌手朋友们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大声来演唱。

0: 我现在已经是有条件反射了、哎、我听见他唱副歌那个部分的时候，他说如果，然后我就开始想掐大腿
1: 就控制不住，是不是？
0: 对，没错，刚刚我们听到这是戴佩妮带来的一首作品怎样，也是今天我们猜歌环节的正确答案。今天收到了非常多的这个正确答案，接下来呢也欢迎各位歌手朋友们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过来演唱一下。我觉得这首歌曲还挺考验大家的这个感情表达能力的。
1: 对，而且我觉得他那个歌迷唱跑调，我觉得很正常的原因，就是因为要是我也会跑调。他可多弯儿，你发现没？
0: 啊，对
1: 啊，有特别多的那个弯儿，一不小心就跑了。
0: 对、而且我是觉得他前面的这个前奏部分和他的副歌部分，那个音域的跨度啊，也是考验大家的一个点。
1: 对，但是我就是已经帮大家筛选出来了一些就是非常好听的，而且有特色的。你要我们这个环节叫做
0: 好歌手无需多言，
1: 对吧？那唱就完了，
0: 对，什么都不用说，直接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过来，我们一会儿就是给大家点评一下各个歌手的表现。
1: 因为我觉得唱歌真的是一件特别就是放松身心的事情。
0: 对啊，
1: 就是我不是新装修了个家嘛，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就是那个电视刚装上、然后我儿子去了之后呢，他就先打开了那个听歌的
0: K 歌功能，
1: 听歌的、
0: 听歌功能，
1: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买个麦克风吧，然后就要就是唱，
0: 就可以在家 KTV 啊。
1: 是，
0: 咱们之前有个同事，他就很喜欢做这件事情，就是在家用自己的电视，然后连一个麦克风在家 K 歌。
1: 对，然后他就说让我买一个麦克风，然后我现在也正在就是做这些事情，特别就是想要跟大家聊一聊，就比如说要买麦克风的话呢，就是买什么品牌的，就是性价比会比较高，适配于就是家里面的电视。
0: 对，
1: 就是我真的超喜欢跟大家聊一些这种好物分享的，比如说我想买一个那种研磨器，能研磨，比如说像那个黑胡椒呀，然后海盐啊，又是那种自动的。因为太多品牌了，想买一个，然后我还想买一个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买一个洗手液的那个是自动出水的、自动出液的，还是那种特别好看的，比如像冻石的呀、就那种就摆在台面上好看，就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家居里面的东西。
0: 就这些东西其实它虽然小、但是可以极大的提升幸福感。
1: 是的，所以说如果你也想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群聊当中的话呢，你这会儿可以回一下关键词改造两个字。其实我们建这个群呢，一就是说家里面如果你有一些地方就是想要改造一下、是不是？
0: 对，
1: 有些角落啊，比如说厨房啊、卫生间啊、阳台呀、孩子的卧室啊，怎么样给它规制的，又有就是放书的地方，又有他玩乐的区域，对不对？等等等等之类的，咱们都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群里面，就是直接回改造两个字就行了。因为建这个群的目的呢，就是想让大家在这个群里面能够拿到我们的这个优惠福利。因为如果说我刚刚讲的那些地方，对不对，你全部就是重新装修，那就没有那个必要。
0: 对，
1: 但是这一次呢，我们就是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这个群的目的就是免费的家居改造的一个活动，如果你对家里面的某个空间不满意的话，想要重新规划一下，改一改，变得更加的好用好看舒适，那么你这会儿都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关键词改造进我们的群里面就可以了。
0: 哎，是的，哎，我觉得刚才就是裴姐说的那一点我特别赞同，就是现在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就是在家里就是会有一个只属于你自己的那个角落，
1: 喜欢，就比如说就是像咖啡角呀、
0: 对，
1: 茶台，
0: 对对
1: 之类的。
0: 就是我之前看过一个就是一个调查报告，就说这个家现在好像大家越来越注重就是在家会给自己打造一个专属于自己的、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的这样一个东西。可能说比如说有一些喜欢这个打游戏的朋友，他给自己弄一个
1: 电
0: 竞房，对吧？或者有一些就是给自己弄一个阅读角，
1: 或者是健身房。
0: 哎，对，是的，就是会给自己改造一个独属于自己的这个空间，可能平米数也不是特别大，但是我待在那儿就舒服。然后呢，家里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空间，然后你一直呢想给它改一下，改成自己的这个舒适一角。
1: 对，
0: 但是你会觉得就是特别的麻烦，有时候可能还要会给你动硬装啊什么的，你就会觉得很麻烦。但我们现在这个活动它是怎么说，会有设计师专门去帮你量，然后帮你来规划这个空间是怎么样的。

0: 给打造一个最舒服的状态，而且是免费的。
1: 对，我觉得免费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因为你随便找一个这个设计师，他上门给你量量呀，给你设计设计啊，即便你发了一个图片给他，
0: 对，
1: 他其实也要收费的。但是我们这次的免费家居改造，你这会儿回关键词“改造”两个字进群的第一重福利，就是我们说的免费的设计服务。
0: 对，是的，我觉得这个服务其实还挺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对于家里的一些角，可能我们自己倒腾，然后买了很多的这个配饰啊、软装自己去装，好像总是达不到效果。其实会有一些隐形的，咱们不太能去给它做好的点，比如说可能灯光，可能这个角只需要调一调灯光，它的氛围感就出来了。可能这个地方只要挂一个挂画，哎，就会让你觉得很舒服之类，我觉得这是设计师可以帮我们达到的。
1: 对，也可能就是这个地方你只要买几个收纳盒就搞定了。
0: 对，
1: 所以这些呢，我们的第一重福利进群之后呢，就有专业的人帮你看，然后呢到底怎么改更合适。就是你拿到这个设计稿之后，你就比如我做不做一件事情，但是我看到又是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进群的第一重福利。但你这会儿只需要回改造两个字哈。另外呢，我们的第二重福利就是马克，他是专门在群里面给我们送福利的，每天都有城市的限定的冰箱贴呀、超值的卡券啊，对不对？然后每天都会送。那么第三重福利啊，非常厉害，我们从群里面，只有进入到我们群里面的小伙伴才有机会参与哦，就是我们会抽取一位装修锦鲤，获得10000元的爆改基金。你想，如果说你只想整一个小的角落，或者
0: 其实就够了，
1: 够了。哪怕你想动一下你的厨房、卫生间，我觉得10000块钱也差不多，因为
0: 对
1: 不对？然后就看怎么整会更加的合理。专业团队上门爆改你的家，我们还会把改造前、改造后的这个变化跟你来进行一下呈现，就记录家里面的一个变化。这是我们的三重礼。但是我为什么让大家就是很多朋友都可以进群呢？就是我们可以畅所欲言的聊一聊关于家里面的一些，就比如说装修啊，你买到的一些好的置物架呀，好的一些物品呢、啊、咱们都可以在群里面畅所欲言，对不对？让这个家变得更加的舒适，就是用起来又更加的顺手，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对，是的，你只需要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改造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了。你进群呢，就是也不需要做什么，就只需要就是你先把，对，你先把那个免费的福利先都给他薅一薅，薅完之后呢，你装不装咱们再说嘛。
1: 是的，然后也可以在群里面定期的来领一下福利啊，然后呢到时候再抽抽这个锦鲤啊。
0: 对，
1: 有什么就是想要咨询的问题啊，想要问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在群里面聊起来就可以了。
0: 是的，直接发送改造就可以进群了。那接下来我们进行到今天的好歌手无需多言，让各位演唱的作品呢是戴佩妮的怎样，我们来听一看各位演唱怎么样。首先第一位，喵喵星人的喵星收藏家。

0: 他说依旧是没有睡醒的版本。
1: 哦，我觉得你还没有睡，还就还没有上班嘛，我感觉你在家里面是不是？
0: 而且
1: 在家里面都听节目。
0: 哎，而且我是觉得他这种没有睡醒的状态反而唱出了那种
1: 朦胧感，
0: 对，慵懒的朦胧美。接下来下一位朋友 S 大文文，
2: 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
0: 很甜。
1: 对，这个是上班路上了。
0: 对对对，很甜的有一个歌手。接下来 Larice 也是很久不见你，我先给裴姐打一个预防针。
1: 嗯，
0: 这个歌手呢在早间的这个环节也是一个怎么说神一般的存在。
1: 哦，
0: 你来听听看吧。
1: 听听，
0: 来掌声有请 Larice。

0: 亮。
1: 哎，你知道，就是我每次在听到别人唱得很好听的时候，我都会发出一种感慨，人家唱歌咋那么好听啊？就是这样。
2: 我跟你说，他以前不是这样的。
1: 啊，他以前那样的，是没必要那样的吗？
2: 他以前是，今天是非常清爽的版本。以前是。你以后多听听吧，我就 不做过多点评
1: 了。没事，你让他待会儿再发一个版本过来。
2: 我跟你说，他以前是啥样的？他以前就是没必要，跟没必要差不多。
1: 哦，那可能今天见我来了，就改变一下自己的风格。
2: 唱得很好听啊！下位朋友来，掌声有请兔子。

0: 握着手，就算天快亮。
1: 你发现没，兔子啥歌都会唱，然后我来三天的，人家唱三天了，
2: 而且每次人家发可早，
1: 而且就是声音很好听啊，
2: 对，
1: 很好，然后音准也很好。
2: 而且我是觉得兔子厉害在就是他的在那个字音的强弱对比，
1: 嗯，
2: 就是如果就那种，
1: 你完全不胜人家哈，
2: 啊，对，学的不对。对不起啊，兔子，下位朋友来是点点呀，掌声有请。

0: 其实是原唱来了。
1: 我想你有没有发现是点点，他的气息超稳超足啊。
0: 对，
1: 哦，厉害，有点那种专业范儿的感觉啊。
0: 咱们这边就封你为这个郑州市小戴佩妮。来，下位朋友，来，掌声有请。
1: 来，掌声。
0: 没必要。
2: 哦，这里天快要亮了，那里呢？
0: 哎，今天很清爽哎。
2: 我这里天气很炎热，哪里呢？
0: 哎，今天感情可以啊。
2: 我这里一切都变了。
0: 再听听。
2: 我变得不酷了，我把照片也收起了。
1: 也可以。
2: 而哪里呢？哦，
0: 出去吧，出去吧啊！
1: 哎，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没必要还是 OK 的，只是到最后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又有一点想释放自己的原本的状态，然后就是，但是又拿捏住了，就是那种状态的感觉。
0: 前半段还挺清爽的，是吧？
1: 嗯。
0: 然后后来好像越唱越不能自控了。这个自己的情感你控制一下啊，没必要，好吧。
1: 哎，你看梅刚，你不是说就是那个 Laris， 然后就是你的没必要的那种版本吗？
0: 对啊。
1: 但是我们听众朋友是这样想的，是你就是在讲说没必要的那种感觉跟那个 Laris 很像，
0: 就没必要，其实在学 Laris。
1: 对，没必要是在学 Laris， 然后没必要学会，就是没必要学会了 Laris， 然后 Laris 没有路可走了， Laris 就创造了自己今天新的一个清新的路线，
0: 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1: 但是没有想到，就是没必要今天也走清新的路线了，然后我给自己绕晕了。
0: 可能这就是好歌手，我跟你说 Laris 就不给不把自己受限于某一个固定的标签。
1: 好，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各位的评委老师们来点评一下以上各位歌手的表现。
3: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My radio. My radio. My radio.

0: 这是黄龄带来的一首作品锁，在8:29，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Money， 我是李培，欢迎在上班的路上我们一起听歌互动聊天。
0: 刚才有朋友去点评了一下我们的各位歌手们的表现，哎，有位叫朋友楚楚的朋友就说这个 Larice 唱李荣浩应该是很好听的，之前我们有猜过啊，有猜过李荣浩的作品，然后Larice 的表现呢，可以说是在高音的部分是给你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
1: 那就这两天的时候再安排一下，好不好？
0: 那明天我们就直接
1: 尝试一下，好吧？
0: 啊，然后还有点评说兔子和点点都很专业。然后杰小西说咱们这环节就是真的很搞笑，说唱一句加一句点评，好像短视频博主点评。哎，你有刷到过这种视频吗？就真的有一些音乐博主，他是会点评一些现场的这个表现，比如人家唱一句，他暂停一下，他说啊这一句啊怎么，然后这个音调是从哪里升到了哪里，什么感情什么什么。
1: 估计我今天会刷住吧。
0: 我们可能以后就走这个赛道了，朋友们啊。然后大家也都说我们这个环节啊都是专业级别的歌手。
1: 对，90的听众相当厉害了。
0: 明天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来挑战一下我们的好歌手，无需多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啊。当然我们每天会在节目当中准备一些好用的东西推荐给你，你现在可以先回复一下秒杀，我们准备了一个特别好用的吹风机，你可以来看一看戴森的吹风机，我们就是只要推我们就推爱马仕级别的，
1: 什么什么的爱马仕，什么什么的爱马仕。
0: 对，就是因为它也是被誉为这个吹风机界的爱马仕嘛。然后因为昨天的时候我们有看到有一个听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他应该是没有听清我们推荐的是哪个品牌，他以为是那个飞利浦，然后他说这个牌子的吹风机怎么怎么样，我们推荐是戴森，你就是咱们就一步到位直接。
1: 对，戴森的吹风机啊，然后你直接想要的话呢，回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我觉得拥有过戴森吹风机的人应该都知道啊，不想再换别的吹风机去吹头发了。
0: 对，
1: 然后他出个差啊，然后或者是出去旅行啊，就恨不得带着，但就是戴过一段时间的确是挺舒服的。因为戴森的吹风机我觉得对于我们就长头发来说非常非常友好的一点就是它不用费那么长时间了。
0: 对，
1: 你就比如说以前用那个吹风机啊，我这长头发我举着得十几分钟才能够吹干，而且呢有一种状态是什么呢，它有一点是被烤干的感觉，就是头发就是上面已经烤的头皮都发烫了，但是发尾还有一种湿哒哒的感觉。
0: 对，
1: 但是戴森的吹风机就完全不用，因为戴森我们刚刚讲说吹风机里面的爱马仕嘛，它真的是很牛的。你想一个差不多是将近3000块钱，对不对？一个主机。那么我们今天给你推荐的这个戴森 HD15 这一款呢，就是2900多一个主机。
0: 对。
1: 但是今天呢，我们直接给你5折的秒杀。除此之外呢，再送你4个风嘴和一个气垫梳，也就是说拍一发6，这一共加起来的价格，戴森的吹风机是1455，还是1499？
0: 1499。
1: 对，也就是差几十块钱无所谓啊，我记错了，1499，反正就是不到1500块钱。

0: 就觉得是特别划算，因为身边很多朋友听到这个价格的时候都已经开始回秒杀，抓紧时间付款来买了。毕竟1499啊，拍一发六，而且呢我们是给大家保质保真的，全部是一机一码，收到货扫描机身二维码直接进入戴森官网注册核验，支持两年内免费维修，你放心买就行了。
1: 对，哎，你说到这个免费维修，刚才有个叫 Little Fine 的朋友还来跟我们互动，他说这个戴森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售后非常给力，他说他家的这个戴森都用了好多好多好多年了，他说坏了都是免费修的。
0: 我的戴森也用了好多好多好多年了，我都没坏过。
1: 所以就是他之所以能有这个这个价格哈，说明他人家真的有点东西。
0: 对，你想一个吹风机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卖这个大几千，的确就是到底啥东西啊能卖大几千，那你用完之后你就觉得真的好。你想就是普通的吹风机你知道吗，就是它的那个马达的这个地方就不一样。
1: 对，
0: 普通的那个吹风机马达在头上，然后嗡嗡震手，靠热风硬烤。戴森的是马达在手柄里面，进风口开在底部，你感受的就是实打实的大风量，风从手柄甩出来一点不烫。别人家是天烤箱，戴风就是穿堂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第二就是戴森有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温控，就是戴森每一秒都在给风量测体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所以头发最怕的不是风，是烫，就是温度一过线，头发里面的水分就被烤跑了。戴森就是能够把就是温度给摁住，就为什么就是我们用完戴森就吹完头发，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那有时候你就比如说短头发也是一样，
1: 对，
0: 你虽然说是短头发很快就吹好，但是你用就是好的吹风机吹出来那种柔顺度跟就是一般的吹风机那种炸毛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不是？
1: 对，那我觉得那个头发如果是那种烘干的那个毛躁，和你头发本身的那个蓬松是一眼能看出来的，是非常明显的。然后戴森它是可以帮你做到就是给你的头发还原到你本来的就会有的那个蓬松度。
0: 是的。
1: 然后刚刚在上个小时裴姐不是还分享说这个长头发的朋友洗完之后呢就是尽量不要包太久。
0: 对，就是包个两三分钟就可以了，不要包10分钟20分钟，这样子的话我们再吹头发一定是炸毛的。
1: 对对对，是的。而且你尽快的把头发吹干其实是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你像刚才 Little Fan 也跟我们分享说他之前就是这个头发湿着包着太久，其实是对一些这个慢性病不友好的。
0: 对，
1: 他的那个鼻窦炎就是因为那个会更严重。
0: 对，包括就是说我们平常在吹头发的时候都一些小妙招，你比如说戴森它有冷风，对不对？那你到最后的时候，如果你是那个长头发，你再用冷风然后给它顺个10秒钟，这是小妙招啊。
1: 对，
0: 头发会更顺，试试看吧。
1: 对，所以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戴森吹风机的福利1499，然后又送4个风嘴，还有一把7.0梳的福利，千万别错过。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就可以一键下单了。继续要听到这是 Charlie Puth 带来的 Beat Yourself Up。

0: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试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这是寄托哀思的火，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4: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郭靖带来的《我以为》，在8:4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Morning， 我是李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欢迎添加来互动聊天。
0: 是的，今天我们分享到的是关于吃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就是为了自己的这个吃呢，给自己找过哪些理由？就比如说，我今天都累一天了，我吃个麻辣烫咋了？
1: 我要是不吃，然后我就心情不好，心情不好入睡，还不如吃饱了入睡呢。
0: 我经常会发现一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如果中午在咱们的食堂，吃的不是特别的开心，我晚上回去必会大吃一顿。
1: 你跟我一样，就是我不管中午吃了什么，只要吃的不好，比如说我凑合了一下，就吃了碗凉皮儿或者吃了个肉夹馍，那我晚上一定要么火锅，要么烧烤。
0: 我心里就会觉得说，我中午都没吃好了，我晚上吃一顿好的咋了？
1: 我发现我真的超喜欢吃火锅烧烤啊，
0: 就觉得好像是自己在给自己平衡一下，但体重早都已经超标了。
1: 是的，就是说我经常不上秤，然后一上秤，我什么时候就是重了5-6斤，不知道。
0: 对，所以大家还有哪些类似于这样的经历，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过来，咱们一起聊一聊。那说到吃，咱们不仅要就是吃的这个东西好吃，我觉得营养价值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的因素。有一些东西它可能很小，但是它的营养却非常的全面。这个东西呢，就是接下来要给各位推荐的冬虫夏草。
1: 没错，关于就是今天为什么就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冬虫夏草呢，也是因为有很多朋友说国庆了，中秋了，对吧，然后要送礼，比如说去长辈家里面的，去父母家里面应该带什么，那么就是我们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的一个礼盒。这个礼盒是线下店同款，扫码价是1596十根。那今天呢，我们九零商城中秋国庆破价专场直接是2.5折，399元十根，直降1200块。还没完，如果你今天买两盒的话呢，就是798，对吧，我们再免费送你一盒，到手整整3盒30根虫草，算下来一根才26.6块。但是你要抓紧时间回福利，因为我们只有前30名才会有这样的买二赠一的名额。你说26.6块是不是也就是一杯奶茶一杯咖啡的钱？
0: 对啊，但是现在你可以拿到的是一根虫草，拿回去之后可以呢来给自己的身体好好的滋补一下。虫草这个东西大家也都知道，它是传统滋补里的好东西，但是它不是药啊。如果你是想靠它治病的话，那估计是不太行。身体哪不舒服，咱们还是得听这个大夫的。他做的是另外一件事，就是把它放在日常里慢慢的滋补你的身体。你会觉得哎，好像今天这个身体的这个精神状态好像比以前好了一些了，慢慢的滋补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
1: 的确是这样啊，你就比如说冬虫夏草，很多朋友就选择在早上的时候呢，就是煮水，就是或者是就比如在煮水的过程当中再煮一个荷包蛋，就觉得还蛮营养的啊。最重要的就是今天我觉得这一款冬虫夏草，因为大家都知道也是送礼首选，然后也是好东西，但是就是一直纠结于价格。我觉得今天我们的最大亮点就是关于这个价格的事情，就是那个买两盒送一盒的这个价格真的不是什么时候都有，因为算下来一根26.6块是大家能够接受的。包括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了不满意7天包退的这样一个就是售后哈，不满意你直接就是退就行了，7天无理由，运费险也给你安排好了，所以售后无忧。想买的这会儿只要我在音乐有话说会福利两个字能够拿到我们的链接。
0: 是的，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哈，我们其实是建议您可以两

0: 来下单，因为买两盒是送一盒，这样算下来单根的价格是26.6元。如果你单买一盒的话，算下来单根是39.9元。
1: 嗯，
0: 其实你买的越多是越划算的。在这个中秋和国庆，如果你有送礼需求的话，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直接发送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拿到今天我们准备的西藏虫草礼盒的链接了。那继续我们要听到的就是 Glantis 还有 Jake 带来的 Fall for You。

0: 这是 Glantis 还有 Jake 带来的一首作品 Fall For You， 在8:50，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Morning， 我是李培。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要给你推荐一下我们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的精华液哈，是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这款精华液呢，它是能够抗皱紧致、淡化细纹的，因为它玻色因打底，复配了进口的二类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另外，它就是肤感够好，因为有一些抗老精华就很厚重很黏腻，但是这款质地很清透哈，甚至你还可以叠加来用，比如说你在敷面膜之前先上一层精华，这个效果更好。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和矿物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价格非常的优惠，日常价399，今天的秒杀价是239。不仅如此呢，买精华还直接送你牡丹花田精致真颜50克的面霜，而且是正装，相当于你花了239，精华有了，面霜有了，都是正装。
0: 对，
1: 添加我们的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这个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喽。
0: 是的，今天呢也已经是22号了，距离我们的中秋节假期还有最后的3天的时间。如果你还不知道这3天假期想要怎么过，想要让自己家的小朋友给他安排一些好玩的行程的话，我们准备了一个黄河勇士儿童障碍跑，其实是可以让小朋友在这里放下手机，走进户外，拥抱自然，尽情的奔跑闯关，在运动当中来释放活力。在这个整个的挑战当中，他可以结交到很多的好朋友，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另外他还可以在这里收获自信，想要让小朋友在中秋节有一个难忘的体验，你可以在公众号来发送黄河给孩子报个名。那也要结束今天陪你听歌的2个小时，明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我们继续陪你在上班路上，拜拜喽。
1: 拜。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欢迎继续锁定90 My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此时此刻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话呢，赶紧来做一个动作，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音乐有话说，然后回秒杀，这波羊毛你真的一定要薅。这会儿回关键词秒杀，你能够拿到的是我们的戴森吹风机的优惠，这可是我们谈了老长时间，然后最终把这个价格给你拿下来了。今天啊，你一定要回关键词秒杀，因为像平常我们洗完头是不是最烦吹头发了，举着这个吹风机举了十几分钟，胳膊酸到不行，头发还没干透，好不容易吹干了，一摸跟烤焦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的，第二天早上直接炸毛。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普通的吹风机风力不够，全靠高温来凑，那个是把头发烤干的，不是吹干的。那今天呢，给你带来的是一款真正能够拯救你发质的神器，就是戴森的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就是为什么我让你赶紧回秒杀，因为你想戴森的吹风机我们都给你拿到了五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福利，所以说哈，你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羊毛，直接回关键词秒杏就可以了。戴森大家都听过是吧，这吹风机里的爱马仕，它真的特别牛。你如果说去官方旗舰店买的话呢，这台 HD15 是要2940。我既然说了那么多次让你回秒杀，就是因为价格直接1499打五折，你不要以为这就完了，我们不仅价格打下来了，赠品还给你拉满。今天是拍一发六，除了这个主机啊，直接送你一整套四个造型的风嘴，想怎么吹怎么吹，再加一个气垫梳，这些在官旗都是得单掏钱配的。那么今天呢，全部白送给你，只要你回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2940不要，直接1499打五折，再送你一些赠品，好不好？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为什么这么牛，主要它有两个核心点。首先就是马达，普通的吹风机的马达它其实是在头部嗡嗡震手，靠热风硬烤，但是戴森它就反着来，把马达藏到手柄里头，进风口开在底部，你感受到的就是实打实的大风量，风从手柄甩出来呼呼的，一点都不烫。别人家是电烤箱，戴森是穿堂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用戴森的原因。第二就是温控，戴森呢每一秒都在给风量测体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头发最怕的不是风是烫，温度一过线，头发里面的水分就被烤跑了。戴森是把温度摁住，大风快干，干完的头发是顺的，不是那种炸毛的。那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说，原来吹风机跟吹风机真的不一样，有一些吹风机吹完之后头发就是特别硬，但是戴森的吹风机吹完之后头发就很蓬松的感觉。所以哪怕你长发到腰，哪怕你着急出门，只要给它三分钟，照样是吹得透，还不上你的头发，长发短发男女老少全都能用。道理可能都懂，戴森嘛，对不对？谁不知道好啊？但是问题就一个字儿，贵。就像我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款 HD15， 在官方旗舰店卖到2940，很多人路过专柜的时候就摸一摸，看一看，又轻轻的给它放下了。话说，一个吹风机3000块。的确是贵，但是用完之后你就觉得它超值。那今天嘛，我们准备了几个月的时间，总算是把这个戴森的价格给你打下来了，2940不要，直接1499，再送你一整套四个造型的风嘴，再加一个气垫梳，只要1499。那如果说你想一步到位的话呢，还有顶配款的戴森的 HD16，就是旗舰店卖到3499，今天的秒杀价是1999，依然送你风嘴，但是多送一个，送五个。还送一个气垫梳，拍一发七，你可以赶紧回一下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啊。这个时候肯定有朋友问了，这么便宜是正品吗？来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啊，绝对正品，我们支持一机一码，收到货扫描机身二维码，直接进入戴森官网注册核验，而且支持2年内免费维修。所以还不抓紧时间回秒杀，回的人都是秒拍秒付的，因为害怕待会儿抢不到名额，毕竟现在的这个价格是很优惠了，打了五折了。你想想换季了是不是，早晚风一天比一天凉，洗完头湿着头发坐半天最容易着凉了，快干这件事本身就是照顾自己，对吧？1499买的可能不只是个吹风机那么简单，是我们每天早上多睡十分钟的从容，也是你一头顺滑好发质的底气。我跟你讲，这个价啊，你在官方旗舰店连一台裸机你都拿不到，但是今天我们还送四个风嘴，还送气垫梳，库存真的不多，
只剩下最后几十单了，现在马上赶紧回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把它带走了。从今天开始，吹头发这件事儿，咱三分钟交卷

0: 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
2: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3: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4: 我们是五条人，
3: 我是任科，
4: 我是阿茂。
0: Oh my music， 真美味。

这是来自韦礼安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阳光地中海》，是一首特别清爽轻快的品牌单曲。其实编曲有没有发现它融入到了海浪的音效，就听着特别像站在海边吹暖风。而这个歌曲的创作灵感呢，就是想要给有压力的人解压，想象地中海的阳光沙滩。所以大家在听歌的时候呢，也可以抛开生活当中疲惫烦恼，自带松弛的一首歌曲，就在 FM90.0 My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

这里是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色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我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暑期的旅行高峰过去了，现在呢才是去济州岛最舒服的时候了。免签飞过去，说走就走，吹着海边舒服的风，逛逛牛岛的白沙滩，看成山日出峰，辽阔的山海，漫步海滩小路，尝尝鲜甜柑橘，安安静静的感受海岛氛围。不想操心行程的话呢，咱们也有很多不同的团，有省心的跟团游，吃住行全都安排到位，一家人、情侣、闺蜜出行也可以做私家定制的小团，节奏快慢全是由自己来定。如果你想自由玩耍，也可以单独订往返的机票，错峰出游体验感更好。想了解具体行程，可以回复直飞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查看详细的资料。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4: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影视广播 FM 90.0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个福利品啊，这个价格真的是头一回，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线下店同款，扫码价1596元十根。但是今天我们90商城的中秋国庆破价专场，直接 2.5 折，399元十根，直降1200块。还没完，如果你买两盒的话呢，再免费送你一盒，就相当于是你花了798块钱，到手整整三盒30根的西藏虫草，算下来一根才26.6块。其实每天26.6块可能就是一杯咖啡或者一杯奶茶的钱，但是我们换了一根西藏高海拔冬虫夏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就是我刚刚说的买两盒送一盒，每天只有30个哦。如果说你不满意的话呢，7天我们是包退的，连运费险都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所以你还在担心什么呢？想买的话，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抓紧时间回福利这两个字才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为什么它值这个价？我来简单给你讲一讲啊，就是西藏那区海拔4500米以上，那个地方的空气薄，喘不上气，一年大半时间就是不是冷，是更冷。也正是因为没有人上去，土层厚，没有被翻过，没有工厂，没有化肥农药，所以它很干净，才能够出好草。高原上一条虫长成的话呢，要3到5年，所以呢，就是你就觉得这个时间其实挺长的，而且呢被菌侵染，菌丝一点一点填满虫体，要再等一年才能够从虫头上面然后顶出那根草。海拔4500米，土里到3到5年，再等一年才能够长得几厘米。所以真正的好虫草，虫体实心饱满，菌丝密，低海拔暖的地方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是空的，那是虚的。所以呢，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个冬虫夏草啊，它在线下店是同砍，你扫码是1596十根的，好不容易帮你争取到了中秋国庆的这样一个专属的福利，你想你拿来送人多合适啊，是不是？399元十根，给你打2.5折。如果你在前30名下单买两盒的话呢，我们再免费送你一盒，798元三盒，相当于26.6一根，30根一共是798，这个价真的是挺。怎么讲啊，非常非常的划算，而且呢还给你安排了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都给你安排好了，你还在想什么呢？还在考虑什么呢？真的是售后无忧哦，抓紧时间回一下福利才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就像刚刚我们说，它就是长成很难，但是挖它是靠人，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每一年5月雪化了，草头刚冒尖就开始挖，采摘期只有20来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就不值钱了。所以你牧民就是跪着趴着贴着地面，一寸一寸的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芽儿，一天走10几公里，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空手回家，找到之后用小石头一铲一铲的起土，不能碰伤虫体，就那么小点点东西，对吧？靠的是手不是力气。到手之前还有3件事，一小刷子一根一根刷泥，缝里纹路里都得洗干净了，对吧？第二，高原就是晒，低温脱水，直到足干，捏着发脆，掰开实心儿，每一根啊。3就是我们要说的，都是随货带检测报告，溯源平台上都能够查到产区和批次。所以这盒十全十美西藏精品黄金草，西藏核心产区，高海拔，2026年头茬心甘草，我觉得它真的是非常值得你来购买的，不管是你自己用给长辈，或者是在中秋国庆的时候送人，都非常的合适。你想现在买两盒送一盒，798，相当于一根才20多块钱，真的就是一杯奶茶咖啡钱啊。所以这个真的超值，但是只限前30名。如果说你想买的话呢，抓紧时间回福利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一盒一码，从源头把控品质，而且我刚刚讲了，有7天无理由退货，连运费险都给你安排好了。中秋国庆要走访亲人，送礼答谢客户，孝敬长辈，这盒虫草礼盒真的是拿得出手，也实在。一盒399十根，买两盒798，到手三盒30根，单根26.6，每天一根，每天才26.6，这个价格真的是头一回，而且只有前30个加赠的名额啊。给你7天无理由，
运费险也给你安排好，记住一件事情就行，音乐有话说，直接回福利两个字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记得回关键词福利。

0: 马一响，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1: Yo yo, what's up？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All my music， 真美味。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你有没有发现哈、啊，就是家里住久了，总觉得有那么一个地方看着就有点不太顺眼，特别想改造一下啊、而且我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就看到，哇，他的阳台怎么能这么好看，是吧？就有点心动。包括呢，家里面的厨房明明也不算太小，但是总觉得东西好像没有地方放，包括阳台空着也是空着，卫生间的收纳永远不够。还有那些当初装修的时候你觉得没问题，但是住进去之后就才发现说，哇，原来这么不好用。但是为了这么一个小地方，如果我说我们重新再去装修一次的话，好像又没有那个必要。别着急，今天我们就特别来帮你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最近呢，我们有免费的家居改造的一个活动，如果说你对家里

的某一个空间不太满意的话，想重新规划一下，改一改，变得更加的好看，更加的好用，你这会儿在音乐有话说啊，都可以直接回关键词改造来进群报名。我跟你说，赶紧回改造来我们的群里面吧，进群可是有福利的哦。第一重福利就是价值299元的免费的设计服务，免费哦，设计师可以上门给你量房，根据你家的实际情况帮你做一个规划空间，并且给你出一个设计图，不用你自己对着网上的装修案例瞎琢磨，专业的人哈，帮你看一看到底怎么改更合适。这个是只要你回改造进群都是免费的。然后另外第二重福利就是群内有不定时的周边福利，你比如说城市限定冰箱贴呀，超值的卡券呢，说不定哪一天群里就有惊喜了。第三重福利就是我们会从群内参与活动的朋友当中抽取一位装修锦鲤，获得10000元的爆改基金，有专业的团队上门爆改你的家，我们还会把改造前和改造后的变化拍成视频，记录家的变化，所以你的家真的是有机会来一次彻底的变身。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关键词改造那进群报名就行了，299元的免费设计，群内的福利，10000元的装修基金，还有一次真正改变家里的空间的机会，千万别错过了，记得回改造两个字进群吧。

欢迎继续锁定九零 My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此时此刻，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话呢，赶紧来做一个动作，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音乐有话说"，然后回秒杀。这波羊毛你真的一定要薅，这会儿回关键词秒杀，你能够拿到的是我们的戴森吹风机的优惠，这可是我们谈了老长时间，然后最终把这个价格给你拿下来了。今天啊，你一定要回关键词秒杀，因为像平常我们洗完头，是不是最烦吹头发了？举着这个吹风机，举了十几分钟，胳膊酸到不行，头发还没干透，好不容易吹干了，一摸跟烤焦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的，第二天早上直接炸毛。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普通的吹风机风力不够，全靠高温来凑，那个是把头发烤干的，不是吹干的。那今天呢，给你带来的是一款真正能够拯救你发质的神器，就是戴森的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就是为什么我让你赶紧回秒杀，因为你想戴森的吹风机我们都给你拿到了5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福利，所以说哈，你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羊毛，直接回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戴森大家都听过是吧，这吹风机里的爱马仕它真的特别牛。你如果说去官方旗舰店买的话呢，这台 HD15 是要2940。我既然说了那么多次让你回秒杀，就是因为价格直接1499打5折。你不要以为这就完了，我们不仅价格打下来了，赠品还给你拉满。今天是拍一发六，除了这个主机啊，直接送你一整套4个造型的风嘴，想怎么吹怎么吹，再加一个气垫梳，这些在官旗都是得单掏钱配的。那么今天呢，全部白送给你，只要你回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2940不要，直接1499打5折，再送你一些赠品，好不好？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为什么这么牛，主要它有两个核心点。首先就是马达，普通的吹风机的马达它其实是在头部嗡嗡震手，靠热风硬烤，但是戴森它就反着来，把马达藏到手柄里头，进风口开在底部，你感受到的就是实打实的大风量，风从手柄甩出来呼呼的，一点都不烫。别人家是电烤箱，戴森是穿堂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用戴森的原因。第二就是温控，戴森呢每一秒都在给风量测体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头发最怕的不是风是烫，温度一过线，头发里面的水分就被烤跑了。戴森是把温度摁住，大风快干，干完的头发是顺的，不是那种炸毛的。那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说，原来吹风机跟吹风机真的不一样，有一些吹风机吹完之后头发就是特别硬，但是戴森的吹风机吹完之后头发就很蓬松的感觉。所以哪怕你长发到腰，哪怕你着急出门，只要给它3分钟，照样是吹得透，还不伤你的头发。长发短发男女老少全都能用，道理可能都懂，戴森嘛，对不对？谁不知道好啊？但是问题就一个字儿，贵。就像我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款 HD15， 在官方旗舰店卖到2940。很多人路过专柜的时候就摸一摸，看一看，又轻轻的给它放下了。话说一个吹风机3000块的确是贵，但是用完之后你就觉得超值。那今天嘛，我们准备了几个月的时间，总算是把这个戴森的价格给你打下来了。2940不要，直接1499，再送你一整套4个造型的风嘴，再加一个气垫梳，只要1499。那如果说你想一步到位的话呢，还有顶配款的戴森的 HD16。就是旗舰店卖到3499，今天的秒杀价是1999，依然送你风嘴，但是多送一个，送5个，还送一个气垫梳，拍一发7。你可以赶紧回一下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啊。这个时候肯定有朋友问了，这么便宜是正品吗？来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啊，绝对正品，我们支持一机一码，收到货扫描机身2维码，直接进入戴森官网注册核验，而且支持2年内免费维修。所以还不抓紧时间回秒杀，回的人都是秒拍秒付的，因为害怕待会儿抢不到名额，毕竟现在的这个价格是很优惠了，打了5折了。你想想换季了是不是，早晚风一天比一天凉，洗完头湿着头发坐半天最容易着凉了，快干这件事本身就是照顾自己，对吧？1499买的可能不只是个吹风机那么简单，是我们每天早上多睡10分钟的从容，也是你一头顺滑好发质的底气。我跟你讲，这个价啊，你在官方旗舰店连一台裸机你都拿不到，但是今天我们还送4个风嘴，还送气垫梳，库存真的不多，
只剩下最后几十单了，现在马上赶紧回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把它带走了。从今天开始吹头发这件事儿，咱三分钟交卷儿。

0: My Radio，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1: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2: Oh my music， 真美味。
3: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家里住久了，总觉得有那么一个地方看着就有点不太顺眼，特别想改造一下啊、而且我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就看到，哇，他的阳台怎么能这么好看，是吧？就有点心动。包括呢，家里面的厨房明明也不算太小，但是总觉得东西好像没有地方放，包括阳台空着也是空着，卫生间的收纳永远不够。还有那些当初装修的时候你觉得没问题，但是住进去之后就才发现说，哇，原来这么不好用。但是为了这么一个小地方，如果我说我们重新再去装修一次的话，好像又没有那个必要。别着急，今天我们就特别来帮你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最近呢，我们有免费的家居改造的一个活动，如果说你对家里面的某一个空间不太满意的话，想重新规划一下，改一改，变得更加的好看，更加的好用，你这会儿在音乐有话说啊，都可以直接回关键词改造来进群报名。我跟你说，赶紧回改造来我们的群里面吧，进群可是有福利的哦。第一重福利就是价值299元的免费的设计服务，免费哦。设计师可以上门给你量房，根据你家的实际情况帮你做一个规划空间，并且给你出一个设计图，不用你自己对着网上的装修案例瞎琢磨，专业的人哈帮你看一看到底怎么改更合适。这个是只要你回改造进群都是免费的。然后另外第二重福利就是群内有不定时的周边福利，你比如说城市限定冰箱贴呀，超值的卡券呢，说不定哪一天群里就有惊喜了。第三重福利就是我们会从群内参与活动的朋友当中抽取一位装修锦鲤，获得10000元的爆改基金，有专业的团队上门爆改你的家。我们还会把改造前和改造后的变化拍成视频，记录家的变化，所以你的家真的是有机会来一次彻底的变身。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关键词改造进群报名就行了。299元的免费设计，群内的福利，10000元的装修基金，还有一次真正改变家里的空间的机会，千万别错过了，记得回改造两个字进群吧。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着林俊杰的《因你而在》，温暖又有力量的一首作品，也是纪念他曾经出道十周年的一首歌。灵感呢，就源于一路陪伴的歌迷，感谢那些默默支持他的人，所以整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大气，唱出了双向奔赴的一种感动。正是因为有听众的守候，他才能够坚持自己的音乐梦想，所以彼此成就，非常温柔的一首歌。就在 FM90.0 My Radio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个福利品啊，这个价格真的是头一回，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线下店同款，扫码价1596元十根。但是今天我们90商城的中秋国庆破价专场，直接2.5折，399元十根，直降1200块。还没完，如果你买两盒的话呢，再免费送你一盒，就相当于是你花了798块钱，到手整整3盒30根的西藏虫草，算下来一根才26.6块。其实每天26.6块可能就是一杯咖啡或者一杯奶茶的钱，但是我们换了一根西藏高海拔冬虫夏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就是我刚说的买两盒送一盒，每天只有30个哦。如果说你不满意的话呢，7天我们是包退的，连运费险都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所以你还在担心什么呢？想买的话，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抓紧时间回福利这两个字才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为什么它值这个价？我来简单给你讲一讲啊，就是西藏那区海拔4500米以上，那个地方的空气薄，喘不上气，一年大半时间就是不是冷，是更冷。也正是因为没有人上去，土层厚，没有被翻过，没有工厂，没有化肥农药，所以它很干净，才能够出好草。高原上一条虫长成的话呢，要3到5年，所以呢，就是你就觉得这个时间其实挺长的，而且呢，被菌侵染，菌丝一点一点填满虫体，要再等一年才能够从虫头上面然后顶出那根草。海拔4500米，土里到3到5年，再等一年才能够长得几厘米。所以真正的好虫草，虫体实心饱满，菌丝密，低海拔暖的地方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是空的，那是虚的。所以呢，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个冬虫夏草啊，它在线下店是同砍，你扫码是1596十根的，好不容易帮你争取到了中秋国庆的这样一个专属的福利，你想你拿来送人多合适啊，是不是？399元十根，给你打2.5折。如果你在前30名下单买两盒的话呢，我们再免费送你一盒，798元三盒，相当于26.6一根，30根，一共是798，这个价真的是挺。怎么讲啊，非常非常的划算，而且呢还给你安排了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都给你安排好了，你还在想什么呢？还在考虑什么呢？真的是售后无忧哦，抓紧时间回一下福利才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就像刚刚我们说，它就是长成很难，但是挖它是靠人，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每一年5月雪化了，草头刚冒尖就开始挖，采摘期只有20来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就不值钱了。所以你牧民就是跪着趴着贴着地面，一寸一寸的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芽儿，一天走10几公里，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空手回家，找到之后用小锄头一铲一铲的起土，不能碰伤虫体，就那么小点点东西，对吧？靠的是手，不是力气。到手之前还有3件事：一，小刷子一根一根刷泥，缝里纹路里都得洗干净了，对吧？第二，高原就是晒，低温脱水，直到足干，捏着发脆，掰开实心儿，每一根啊。三，就是我们要说的，都是随货带检测报告，溯源平台上都能够查到产区和批次。所以这盒十全十美西藏精品黄金草，西藏核心产区，高海拔，2026年头茬新甘草，我觉得它真的是非常值得你来购买的，不管是你自己用给长辈，或者是在中秋国庆的时候送人，都非常的合适。你想现在买2盒送一盒，798，相当于一根才20多块钱，真的就是一杯奶茶咖啡钱啊。所以这个真的超值，但是只限前30名。如果说你想买的话呢，抓紧时间回福利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一盒一码，从源头把控品质，而且我刚讲了，有7天无理由退货，连运费险都给你安排好了。中秋国庆要走访亲人，送礼答谢客户，孝敬长辈，这盒虫草礼盒真的是拿得出手，也实在。一盒399十根，买2盒798，到手3盒30根，单根26.6，每天一根，每天才26.6，这个价格真的是头一回，而且只有前30个加赠的名额啊。给你7天无理由，
运费险也给你安排好，记住一件事情就行，音乐有话说，直接回福利两个字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记得回关键词福利。

0: 这里是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玻色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1: Hi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欢迎继续锁定九零八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此时此刻，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话呢，赶紧来做一个动作，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音乐有话说"，然后回秒杀。这波羊毛你真的一定要薅，这会儿回关键词秒杀，你能够拿到的是我们的戴森吹风机的优惠，这可是我们谈了老长时间，然后最终把这个价格给你拿下来了。今天啊，你一定要回关键词秒杀，因为像平常我们洗完头是不是最烦吹头发了，举着这个吹风机举了十几分钟，胳膊酸到不行，头发还没干透，好不容易吹干了，一摸跟烤焦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的，第二天早上直接炸毛。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普通的吹风机风力不够，全靠高温来凑，那个是把头发烤干的，不是吹干的。那今天呢，给你带来的是一款真正能够拯救你发质的神器，就是戴森的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就是为什么我让你赶紧回秒杀，因为你想戴森的吹风机我们都给你拿到了五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福利，所以说哈，你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羊毛，直接回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戴森大家都听过是吧，这吹风机里的爱马仕它真的特别牛，你如果说去官方旗舰店买的话呢，这台 HD15 是要2940，我

然说了那么多次让你回秒杀，就是因为价格直接1499打五折，你不要以为这就完了，我们不仅价格打下来了，赠品还给你拉满。今天是拍一发六，除了这个主机啊，直接送你一整套四个造型的风嘴，想怎么吹怎么吹，再加一个气垫书，这些在官旗都是得单掏钱配的。那么今天呢，全部白送给你，只要你回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2940不要，直接1499打五折，再送你一些赠品，好不好？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为什么这么牛，主要它有两个核心点。首先就是马达，普通的吹风机的马达它其实是在头部嗡嗡震手，靠热风硬烤，但是戴森它就反着来，把马达藏到手柄里头，进风口开在底部，你感受到的就是实打实的大风量，风从手柄甩出来，呼呼的，一点都不烫。别人家是电烤箱，戴森是穿堂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用戴森的原因。第二就是温控，戴森呢每一秒都在给风量测体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头发最怕的不是风，是烫，温度一过线，头发里面的水分就被烤跑了。戴森是把温度摁住，大风快干，干完的头发是顺的，不是那种炸毛的。那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说，原来吹风机跟吹风机真的不一样，有一些吹风机吹完之后头发就是特别硬，但是戴森的吹风机吹完之后头发就很蓬松的感觉。所以哪怕你长发到腰，哪怕你着急出门，只要给它3分钟，照样是吹得透，还不上你的头发，长发短发男女老少全都能用。道理可能都懂，戴森嘛，对不对？谁不知道好啊？但是问题就一个字儿，贵。就像我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款 HD15， 在官方旗舰店卖到2940，很多人路过专柜的时候就摸一摸，看一看，又轻轻的给它放下了。话说一个吹风机3000块的确是贵，但是用完之后你就觉得它超值。那今天嘛，我们准备了几个月的时间，总算是把这个戴森的价格给你打下来了，2940不要，直接1499，再送你一整套四个造型的风嘴，再加一个气垫书，只要1499。那如果说你想一步到位的话呢，还有顶配款的戴森的 HD16，就是旗舰店卖到3499，今天的秒杀价是1999，依然送你风嘴，但是多送一个，送五个。还送一个气垫书，拍一发七，你可以赶紧回一下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啊。这个时候肯定有朋友问了，这么便宜是正品吗？来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啊，绝对正品，我们支持一机一码，收到货扫描机身二维码，直接进入戴森官网注册核验，而且支持2年内免费维修。所以还不抓紧时间回秒杀，回的人都是秒拍秒付的，因为害怕待会儿抢不到名额，毕竟现在的这个价格是很优惠了，打了五折了。你想想换季了，是不是早晚风一天比一天凉，洗完头湿着头发坐半天最容易着凉了，快干这件事儿本身就是照顾自己，对吧？1499买的可能不只是个吹风机那么简单，是我们每天早上多睡10分钟的从容，也是你一头顺滑好发质的底气。我跟你讲，这个价啊，你在官方旗舰店连台裸机你都拿不到，但是今天我们还送四个风嘴儿，还送气垫书，库存真的不多，只剩下最后几十单了，现在马上赶紧回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把它带走了。从今天开始，吹头发这件事儿，咱3分钟交卷儿。

0: 这里是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色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1: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2: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电影的拍摄者，
3: 王朱博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2: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4: 纷争开始了。
2: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5: Never stop the music.
6: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5: My radio. 真美味。

知道为了什么，有时候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马一响，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0: FM 90.0，My Radio，
1: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啊，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4: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2: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4: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2: 这可如何是好啊？
4: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5: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个福利品啊，这个价格真的是头一回，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线下店同款，扫码价1596元十根。但是今天我们90商城的中秋国庆破价专场，直接2.5折，399元十根，直降1200块。还没完，如果你买两盒的话呢，再免费送你一盒，就相当于是你花了798块钱，到手整整三盒30根的西藏虫草，算下来一根才26.6块。其实每天26.6块可能就是一杯咖啡或者一杯奶茶的钱，但是我们换了一根西藏高海拔冬虫夏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就是我刚刚说的买两盒送一盒，每天只有30个哦。如果说你不满意的话呢，7天我们是包退的，连运费险都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所以你还在担心什么呢？想买的话，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抓紧时间回福利这两个字才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为什么它值这个价？我来简单给你讲一讲啊，就是西藏那区海拔4500米以上，那个地方的空气薄，喘不上气，一年大半时间就是不是冷，是更冷。也正是因为没有人上去，土层厚，没有被翻过，没有工厂，没有化肥农药，所以它很干净，才能够出好草。高原上一条虫长成的话呢，要3到5年，所以呢，就是你就觉得这个时间其实挺长的，而且呢被菌侵染，菌丝一点一点填满虫体，要再等一年才能够从虫头上面然后顶出那根草。海拔4500米，土里到3到5年，再等一年才能够长得几厘米。所以真正的好虫草，虫体实心饱满，菌丝密，低海拔暖的地方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是空的，那是虚的。所以呢，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个冬虫夏草啊，它在线下店是同砍，你扫码是1596十根的，好不容易帮你争取到了中秋国庆的这样一个专属的福利，你想你拿来送人多合适啊，是不是？399元十根，给你打2.5折。如果你在前30名下单买两盒的话呢，我们再免费送你一盒，798元三盒，相当于26.6块一根，30根，一共是798，这个价真的是挺。怎么讲啊，非常非常的划算，而且呢还给你安排了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都给你安排好了，你还在想什么呢？还在考虑什么呢？真的是售后无忧哦，抓紧时间回一下福利才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就像刚刚我们说，它就是长成很难，但是挖它是靠人，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每一年5月雪化了，草头刚冒尖就开始挖，采摘期只有20来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就不值钱了。所以你牧民就是跪着趴着贴着地面，一寸一寸的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芽儿，一天走10几公里，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空手回家，找到之后用小石头一铲一铲的起土，不能碰伤虫体，就那么小点点东西，对吧？靠的是手，不是力气。到手之前还有3件事：一，小刷子一根一根刷泥，缝里纹路里都得洗干净了，对吧？第二，高原就是晒，低温脱水，直到足干，捏着发脆，掰开实心儿，每一根啊。三，就是我们要说的，都是随货带检测报告，溯源平台上都能够查到产区和批次。所以这盒十全十美西藏精品黄金草，西藏核心产区，高海拔，2026年头茬心甘草，我觉得它真的是非常值得你来购买的，不管是你自己用给长辈，或者是在中秋国庆的时候送人，都非常的合适。你想现在买两盒送一盒，798，相当于一根才20多块钱，真的就是一杯奶茶咖啡钱啊！所以这个真的超值，但是只限前30名。如果说你想买的话呢，抓紧时间回福利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一盒一码，从源头把控品质，而且我刚刚讲了，有7天无理由退货，连运费险都给你安排好了。中秋国庆要走访亲人，送礼答谢客户，孝敬长辈，这盒虫草礼盒真的是拿得出手，也实在。一盒399十根，买两盒798，到手三盒30根，单根26.6块，每天一根，每天才26.6块，这个价格真的是头一回，而且只有前30个加赠的名额啊。给你7天无理由，
运费险也给你安排好，记住一件事情就行，音乐有话说，直接回福利两个字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记得回关键词福利。

梁咏琪带来的一首《远距离》，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她自己跨国相处的真实的感受，没有把异地写成苦情歌，而是在讲时差、打电话这些日常的牵挂。前奏的时候呢，有电话的拨号声，很有代入感。整首歌就在告诉我们，讲说距离不可怕，心靠在一起，再远也能够守住想念。

0: 郑州宜家中秋国庆双节特惠轻松购，全场每满1000元减100元，还有9.9元大神卡可以得115元神券，餐厅吃饭立减10元，一单就回本，有将近200款的产品可以享3件8.5折，欢迎在中秋国庆去宜家。 My Radio
1: 秋风洛河畔，烟火

0: 江南，滨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90.0 My Radio。

Music， 真美味。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家里住久了，总觉得有那么一个地方看着就有点不太顺眼，特别想改造一下而且我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就看到，哇，他的阳台怎么能这么好看，是吧？就有点心动。包括呢，家里面的厨房明明也不算太小，但是总觉得东西好像没有地方放，包括阳台空着也是空着，卫生间的收纳永远不够。还有那些当初装修的时候你觉得没问题，但是住进去之后就才发现说，哇，原来这么不好用。但是为了这么一个小地方，如果我说我们重新再去装修一次的话，好像又没有那个必要。别着急，今天我们就特别来帮你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最近呢，我们有免费的家居改造的一个活动，如果说你对家里面的某一个空间不太满意的话，想重新规划一下，改一改，变得更加的好看，更加的好用，你这会儿在音乐有话说啊，都可以直接回关键词改造来进群报名。我跟你说，赶紧回改造来我们的群里面吧，进群可是有福利的哦。第一重福利就是价值299元的免费的设计服务，免费哦，设计师可以上门给你量房，根据你家的实际情况帮你做一个规划空间，并且给你出一个设计图，不用你自己对着网上的装修案例瞎琢磨，专业的人哈，帮你看一看到底怎么改更合适。这个是只要你回改造进群都是免费的。然后另外第二重福利就是群内有不定时的周边福利，你比如说城市限定冰箱贴呀，超值的卡券呢，说不定哪一天群里就有惊喜了。第三重福利就是我们会从群内参与活动的朋友当中抽取一位装修锦鲤，获得10000元的爆改基金，有专业的团队上门爆改你的家。我们还会把改造前和改造后的变化拍成视频，记录家的变化，所以你的家真的是有机会来一次彻底的变身。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关键词改造那进群报名就行了。299元的免费设计，群内的福利，10000元的装修基金，还有一次真正改变家里的空间的机会，千万别错过了，记得回改造两个字进群吧。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平时晚上洗头，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种折磨？湿头发粘在脖子上，凉飕飕的，吹风机举的胳膊都酸了，头发还是半湿不干的，好不容易吹干了，伸手一摸却像烘干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第二天早上还会大面积炸毛。说白了，普通吹风机都是风力不够，温度来凑，用高温啊把头发硬生生的烤干，水分完全流失了，难怪护发素用再多都没什么效果。想要干得快又不伤头发，你需要一台真正靠大风量、软实力快速干发的高端吹风机。今天咱们90商城的家电补贴专场直接给你带来了吹风机界当

无愧的顶级天花板，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一次呢，不仅把戴森最封神的黑科技带给大家，还搭配了豪华的配件阵容，买就送整套四个造型风嘴，再加上一个气垫梳，直接拍一发六，各种直发、卷发、蓬松造型一键 get。另外呢，咱们还有顶配款的戴森 HD16， 搭配整套五个造型风嘴，再加一个气垫梳，拍一发七，满足对干发护发有极致需求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查看详情。戴森好是好，但是平常在官方旗舰店啊 ，HD15 主机售价就要2940，顶配的 HD16 更是要3499，很多人路过专柜摸一把就轻轻放下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家电的补贴专场，价格直接砍半，咱们来一个五折秒杀。主推款 HD15 的升级款呢，官旗售价是2940元，今天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499元，而顶配 HD16 官旗售价呢是3499元，今天啊咱们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999元，1000多块，在官旗连一台裸机都买不到，今天在咱们这儿呢，直接可以把包含风嘴和气垫梳的六件套全套抱回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锁定名额，那1000元出头就可以拿下戴森的全套。很多听友第一反应肯定是，价格这么低，质量和正品能够保证吗？大家啊，心可以妥妥的放在肚子里，咱们每一台机器都是一机一码，在收到货之后呢，直接扫描机身二维码进入戴森官方网站进行注册核验，正品保障妥妥的。那更厉害的是呢，咱们直接支持全国2年免费维修，那官方核验加上全国联保，花一半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买的踏实用的放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查看详情。大家常说戴森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那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啊，它是数码马达，戴森把第九代数码马达藏进了手柄，底部进风吹出来的像穿堂风一样，海量飓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而且呢还有这个智能温控，每秒呢都在给风测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牢牢锁住发丝的水分，即使你头发长到腰，或者早上赶时间只给它3分钟，大风快速吹透，吹完的头发自然顺滑高光，绝不上火炸毛。而用过戴森 HD15 的听友们啊，反馈最多的就是干发效率和顺滑速度翻倍提升。很多粉丝留言说，以前用普通的吹风机吹长发要10几分钟，吹完一身汗，而换了戴森 HD15 之后呢，3分钟搞定，吹完头发水润有光泽，蓬松感可以维持一整天。还有一些朋友留言啊，说送给爱人当礼物，戴森这两个字拿出来极具分量，再配上一整套的风嘴，在家就可以吹出理发店做造型的效果，简直太值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啊。那这台吹风机可以说是全家男女老少通用，提升生活幸福感的一个高频神器，自己用每天赶时间出门时3分钟速干胶卷，轻松吹出蓬松高颅顶，给家里的老人孩子用，智能恒温不烫头皮，再也不用担心湿着头发容易着凉感冒了。那送礼呢更是面子十足，想彻底告别枯黄毛躁，享受高效干发体验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官旗售价2940元的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今天家电补贴只需要1499元，五折秒杀，拍一发六，而顶配的 HD16 这个型号呢，也只要1999元，拍一发七，一机一码，扫码注册，支持2年免费维修。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大牌补贴名额极其有限，咱们专场给到的现货库存也非常的稀缺，拍完马上恢复原价了。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1499元把戴森吹风机大全套带回家，让每天吹头发这件事情3分钟高品质胶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前段时间呢，我们家一直在装修，装修完之后呢，却发现是有一些遗留的问题，还挺头疼的。那比方说，当初装修的时候设计的挺完美，住进去之后才发现厨房台面不够用，卫生间的死角总是积水，或者是阳台空着堆杂物，变成了家里最鸡肋的一平米。那为了这点小瑕疵，重新大动干戈搞装修，真的不至于。可是每天看，却又非常影响心情。所以呢，今天咱们来聊一个话题，让我听听看咱们听众朋友当中，你们家装修的时候留下了哪些让你头疼的遗留问题，让我心里稍微好受一点好不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一美话说，咱们一起来聊聊天。那当然呢，互相踩雷互相取经是可以的，当然光吐槽也不行，我们准备的也是有福利的啊。那最近呢，我们推出了免费家居改造的一个活动，不用你花大钱，咱们来帮你把不顺眼的地方变好看变好用。只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一美话说回复改造两个字来进群，就可以直接解锁三重好礼啊。第一，专业省心，价值299元的免费上门量房和设计的服务，专业设计师呢帮你出图规划，不用你对着网上的案例去瞎琢磨。第二呢，是惊喜不断，咱们群里头啊不定期会抽取城市限定冰箱贴、超值卡券等周边的这个福利啊，还有重磅大奖，我们会抽取一位装修锦鲤，直接送出10000元的爆改基金。专业团队呢全程上门帮你爆改，还会把改造的全过程拍成视频，记录你们家的神奇转变。和我一样啊，别再忍受那个鸡肋的角落了，现在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改造两个字来进群报名。299元的设计服务，10000元的爆改基金，说不定幸运儿就是你。因为有话说回复改造两个字进群，咱们一起聊天。

0: My Radio。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1: 哎，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2: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3: 你有意见？
2: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4: 我太难了。
5: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6: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7: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郑州一家呢中秋国庆双节还有一个特惠的轻松购，别错过了，全场每满1000元减100，还有9.9元的大神卡可以得115元的神券，餐厅吃饭呢立减10元，一单就回本，近200款产品都可以享受3件85折的优惠，千万别错过了。

这里是 FM 90.0 Mar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斯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FM 90.0FM 90.0
0: My Radio
3: My Radio
0: 音乐
3: 音乐
0: 有话说。
3: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平时晚上洗头，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种折磨？湿头发粘在脖子上，凉飕飕的，吹风机举的胳膊都酸了，头发还是半湿不干的，好不容易吹干了，伸手一摸却像烘干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第二天早上还会大面积炸毛。说白了，普通吹风机都是风力不够，温度来凑，用高温啊把头发硬生生的烤干，水分完全流失了，难怪护发素用再多都没什么效果。想要干得快又不伤头发，你需要一台真正靠大风量、软实力快速干发的高端吹风机。今天咱们九零商城的家电补贴专场直接给你带来了吹风机界当之无愧的顶级天花板，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一次呢，不仅把戴森最封神的黑科技带给大家，还搭配了豪华的配件阵容，买就送整套四个造型风嘴，再加上一个气垫梳，直接拍一发六，各种直发、卷发、蓬松造型一键 get。 另外呢，咱们还有顶配款的戴森 HD16 搭配整套五个造型风嘴，再加一个气垫梳，拍一发七，满足对干发护发有极致需求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查看详情。戴森好是好，但是平常在官方旗舰店啊 ，HD15 主机售价就要2940，顶配的 HD16 更是要3499，很多人路过专柜摸一把就轻轻放下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家电的补贴专场，价格直接砍半，咱们来一个五折秒杀。主推款 HD15 的升级款呢，官旗售价是2940元，今天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499元，而顶配 HD16 官旗售价呢是3499元，今天啊咱们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999元，1000多块在官旗连一台裸机都买不到，今天在咱们这儿呢，直接可以把包含风嘴和气垫梳的6件套全套抱回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锁定名额。那1000元出头就可以拿下戴森的全套，很多听友第一反应肯定是价格这么低，质量和正品能够保证吗？大家啊，心可以妥妥的放在肚子里，咱们每一台机器都是一机一码，在收到货之后呢，直接扫描机身二维码进入戴森官方网站进行注册核验，正品保障妥妥的。那更厉害的是呢，咱们直接支持全国2年免费维修，那官方核验加上全国联保，花一半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买的踏实用的放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

0: 查看详情。
1: 大家常说戴森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那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啊，它是数码马达，戴森把第九代数码马达藏进了手柄底部进风，吹出来的像穿堂风一样，海量飓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而且呢还有这个智能温控，每秒呢都在给风测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牢牢锁住发丝的水分，即使你头发长到腰，或者早上赶时间只给它3分钟，大风快速吹透，吹完的头发自然顺滑高光，绝不上火炸毛。而用过戴森 HD15 的听友们啊，反馈最多的就是干发效率和顺滑速度翻倍提升。很多粉丝留言说，以前用普通的吹风机吹长发要10几分钟，吹完一身汗，而换了戴森 HD15 之后呢，3分钟搞定，吹完头发水润有光泽，蓬松感可以维持一整天。还有一些朋友留言啊，说送给爱人当礼物，戴森这两个字拿出来极具分量，再配上一整套的风嘴，在家就可以吹出理发店做造型的效果，简直太值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啊。那这台吹风机可以说是全家男女老少通用，提升生活幸福感的一个高频神器。自己用，每天赶时间出门时3分钟速干胶卷，轻松吹出蓬松高颅顶，给家里的老人孩子用，智能恒温不烫头皮，再也不用担心湿着头发容易着凉感冒了。那送礼呢更是面子十足，想彻底告别枯黄毛躁，享受高效干发体验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观其售价2940元的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今天家电补贴只需要1499元，五折秒杀，拍一发六，而顶配的 HD16 这个型号呢，也只要1999元，拍一发七，一机一码，扫码注册，支持2年免费维修。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大牌补贴名额极其有限，咱们专场给到的现货库存也非常的稀缺，拍完马上恢复原价了。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1499元把戴森吹风机大全套带回家，让每天吹头发这件事情3分钟高品质交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在锁定的是 FM90.0 Mary Radio。 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0: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FM 90.0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平时晚上洗头，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种折磨？湿头发粘在脖子上，凉飕飕的，吹风机举的胳膊都酸了，头发还是半湿不干的，好不容易吹干了，伸手一摸却像烘干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第二天早上还有大面积炸毛。说白了，普通吹风机都是风力不够，温度来凑，用高温啊把头发硬生生的烤干，水分完全流失了，难怪护发素用再多都没什么效果。想要干得快又不伤头发，你需要一台真正靠大风量、软实力快速干发的高端吹风机。今天咱们九零商城的家电补贴专场直接给你带来了吹风机界当之无愧的顶级天花板，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一次呢，不仅把戴森最封神的黑科技带给大家，还搭配了豪华的配件阵容，买就送整套四个造型风嘴，再加上一个气垫梳，直接拍一发六，各种直发、卷发、蓬松造型一键 get。 另外呢，咱们还有顶配款的戴森 HD16 搭配整套五个造型风嘴，再加一个气垫梳，拍一发七，满足对干发护发有极致需求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查看详情。戴森好是好，但是平常在官方旗舰店啊 ，HD15 主机售价就要2940，顶配的 HD16 更是要3499，很多人路过专柜摸一把就轻轻放下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家电的补贴专场，价格直接砍半，咱们来一个五折秒杀。主推款 HD15 的升级款呢，官旗售价是2940元，今天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499元，而顶配 HD16 官旗售价呢是3499元，今天啊咱们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999元，1000多块在官旗连一台裸机都买不到，今天在咱们这儿呢直接可以把包含风嘴和气垫梳的六件套全套抱回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锁定名额。那1000元出头就可以拿下戴森的全套，很多听友第一反应肯定是价格这么低，质量和正品能够保证吗？大家啊，心可以妥妥的放在肚子里，咱们每一台机器都是一机一码，在收到货之后呢，直接扫描机身二维码进入戴森官方网站进行注册核验，正品保障妥妥的。那更厉害的是呢，咱们直接支持全国2年免费维修，那官方核验加上全国联保，花一半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买的踏实用的放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查看详情。大家常说戴森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那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啊，它是数码马达，戴森把第9代数码马达藏进了手柄，底部进风吹出来的像穿堂风一样，海量飓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而且呢还有这个智能温控，每秒呢都在给风测温。

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牢牢锁住发丝的水分，即使你头发长到腰，或者早上赶时间只给它3分钟，大风快速吹透，吹完的头发自然顺滑高光，绝不上火炸毛。而用过戴森 HD15 的听友们啊，反馈最多的就是干发效率和顺滑速度翻倍提升。很多粉丝留言说，以前用普通的吹风机吹长发要10几分钟，吹完一身汗，而换了戴森 HD15 之后呢，3分钟搞定，吹完头发水润有光泽，蓬松感可以维持一整天。还有一些朋友留言啊，说送给爱人当礼物，戴森这两个字拿出来极具分量，再配上一整套的风嘴，在家就可以吹出理发店做造型的效果，简直太值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啊。那这台吹风机可以说是全家男女老少通用，提升生活幸福感的一个高频神器。自己用，每天赶时间出门时3分钟速干胶卷，轻松吹出蓬松高颅顶，给家里的老人孩子用，智能恒温不烫头皮，再也不用担心湿着头发容易着凉感冒了。那送礼呢更是面子十足，想彻底告别枯黄毛躁，享受高效干发体验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观其售价2940元的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今天家电补贴只需要1499元，5折秒杀，拍一发六。而顶配的 HD16 这个型号呢，也只要1999元，拍一发七。一机一码，扫码注册，支持2年免费维修。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大牌补贴名额极其有限，咱们专场给到的现货库存也非常的稀缺，拍完马上恢复原价了。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1499元把戴森吹风机大全套带回家，让每天吹头发这件事情3分钟高品质胶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1: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2: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1: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2: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1: 不能让。
2: 能让。
1: 不能让。
2: 能让。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2: 能能能能。
0: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3: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4: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5: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6: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斯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三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五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八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4: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5: 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平时晚上洗头，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种折磨？湿头发粘在脖子上，凉飕飕的，吹风机举的胳膊都酸了，头发还是半湿不干的。好不容易吹干了，伸手一摸，却像烘干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第二天早上还会大面积炸毛。说白了，普通吹风机都是风力不够，温度来凑，用高温啊把头发硬生生的烤干，水分完全流失了，难怪护发素用再多都没什么效果。想要干得快又不伤头发，你需要一台真正靠大风量、软实力快速干发的高端吹风机。今天咱们90商城的家电补贴专场直接给你带来了吹风机界当之无愧的顶级天花板，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一次呢，不仅把戴森最封神的黑科技带给大家，还搭配了豪华的配件阵容，买就送整套四个造型风嘴，再加上一个气垫梳，直接拍一发六，各种直发、卷发、蓬松造型一键 get。 另外呢，咱们还有顶配款的戴森 HD16 搭配整套五个造型风嘴，再加一个气垫梳，拍一发七，满足对干发护发有极致需求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查看详情。戴森好是好，但是平常在官方旗舰店啊 ，HD15 主机售价就要2940，顶配的 HD16 更是要3499，很多人路过专柜摸一把就轻轻放下了。但是今天在咱们90商城家电的补贴专场，价格直接砍半，咱们来一个五折秒杀。主推款 HD15 的升级款呢，官旗售价是2940元，今天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499元，而顶配HD16 官旗售价呢是3499元，今天啊咱们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999元，1000多块，在官旗连一台裸机都买不到，今天在咱们这儿呢，直接可以把包含风嘴和气垫梳的六件套全套抱回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锁定名额，那1000元出头就可以拿下戴森的全套

很多听友第一反应肯定是价格这么低，质量和正品能够保证吗？大家啊，心可以妥妥的放在肚子里，咱们每一台机器都是一机一码，在收到货之后呢，直接扫描机身二维码进入戴森官方网站进行注册核验，正品保障妥妥的。那更厉害的是呢，咱们直接支持全国2年免费维修，那官方核验加上全国联保，花一半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买的踏实用的放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查看详情。大家常说戴森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那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啊，它是数码马达，戴森把第九代数码马达藏进了手柄，底部进风吹出来的像穿堂风一样，海量飓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而且呢还有这个智能温控，每秒呢都在给风测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牢牢锁住发丝的水分，即使你头发长到腰，或者早上赶时间只给它3分钟，大风快速吹透，吹完的头发自然顺滑高光，绝不上火炸毛。而用过戴森 HD15 的听友们啊，反馈最多的就是干发效率和顺滑速度翻倍提升。很多粉丝留言说，以前用普通的吹风机吹长发要10几分钟，吹完一身汗，而换了戴森 HD15 之后呢，3分钟搞定，吹完头发水润有光泽，蓬松感可以维持一整天。还有一些朋友留言啊，说送给爱人当礼物，戴森这两个字拿出来极具分量，再配上一整套的风嘴，在家就可以吹出理发店做造型的效果，简直太值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啊。那这台吹风机可以说是全家男女老少通用，提升生活幸福感的一个高频神器。自己用，每天赶时间出门时3分钟速干胶卷，轻松吹出蓬松高颅顶，给家里的老人孩子用，智能恒温不烫头皮，再也不用担心湿着头发容易着凉感冒了。那送礼呢更是面子十足，想彻底告别枯黄毛躁，享受高效干发体验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观其售价2940元的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今天家电补贴只需要1499元，五折秒杀，拍一发六，而顶配的 HD16 这个型号呢，也只要1999元，拍一发七，一机一码，扫码注册，支持2年免费维修。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大牌补贴名额极其有限，咱们专场给到的现货库存也非常的稀缺，拍完马上恢复原价了。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1499元把戴森吹风机大全套带回家，让每天吹头发这件事情3分钟高品质交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FM 90.0 My Radio。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在锁定的是 FM90.0 Mar Radio。 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平时晚上洗头，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种折磨？湿头发粘在脖子上，凉飕飕的，吹风机举的胳膊都酸了，头发还是半湿不干的，好不容易吹干了，伸手一摸却像烘干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第二天早上还会大面积炸毛。说白了，普通吹风机都是风力不够，温度来凑，用高温啊把头发硬生生的烤干，水分完全流失了，难怪护发素用再多都没什么效果。想要干得快又不伤头发，你需要一台真正靠大风量、软实力快速干发的高端吹风机。今天咱们九零商城的家电补贴专场直接给你带来了吹风机界当之无愧的顶级天花板，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一次呢，不仅把戴森最封神的黑科技带给大家，还搭配了豪华的配件阵容，买就送整套四个造型风嘴，再加上一个气垫梳，直接拍一发六，各种直发、卷发、蓬松造型一键 get。 另外呢，咱们还有顶配款的戴森 HD16 搭配整套五个造型风嘴，再加一个气垫梳，拍一发七，满足对干发护发有极致需求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查看详情。戴森好是好，但是平常在官方旗舰店啊 ，HD15 主机售价就要2940，顶配的 HD16 更是要3499，很多人路过专柜摸一把就轻轻放下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家电的补贴专场，价格直接砍半，咱们来一个五折秒杀。主推款 HD15 的升级款呢，官旗售价是2940元，今天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499元，而顶配 HD16 官旗售价呢是3499元，今天啊咱们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999元，1000多块，在官旗连一台裸机都买不到，今天在咱们这儿呢，直接可以把包含风嘴和气垫梳的六件套全套抱回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锁定名额，那1000元出头就可以拿下戴森的全套。很多听友第一反应肯定是，价格这么低，质量和正品能够保证吗？大家啊，心可以妥妥的放在肚子里，咱们每一台机器都是一机一码，在收到货之后呢，直接扫描机身二维码进入戴森官方网站进行注册核验，正品保障妥妥的。那更厉害的是呢，咱们直接支持全国2年免费维修，那官方核验加上全国联保，花一半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买的踏实用的放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查看详情。大家常说戴森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那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啊，它是数码马达，戴森把第九代数码马达藏进了手柄，底部进风吹出来的像穿堂风一样，海量飓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而且呢还有这个智能温控，每秒呢都在给风测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牢牢。

锁住发丝的水分，即使你头发长到腰，或者早上赶时间只给它三分钟，大风快速吹透，吹完的头发自然顺滑高光，绝不上火炸毛。而用过戴森 HD15 的听友们啊，反馈最多的就是干发效率和顺滑速度翻倍提升。很多粉丝留言说，以前用普通的吹风机吹长发要十几分钟，吹完一身汗，而换了戴森 HD15 之后呢，三分钟搞定，吹完头发水润有光泽，蓬松感可以维持一整天。还有一些朋友留言啊，说送给爱人当礼物，戴森这两个字拿出来极具分量，再配上一整套的风嘴，在家就可以吹出理发店做造型的效果，简直太值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啊。那这台吹风机可以说是全家男女老少通用，提升生活幸福感的一个高频神器。自己用，每天赶时间出门时三分钟速干胶卷，轻松吹出蓬松高颅顶，给家里的老人孩子用，智能恒温不烫头皮，再也不用担心湿着头发容易着凉感冒了。那送礼呢更是面子十足，想彻底告别枯黄毛躁，享受高效干发体验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观其售价2940元的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今天家电补贴只需要1499元，五折秒杀，拍一发六。而顶配的 HD16 这个型号呢，也只要1999元，拍一发七。一机一码，扫码注册，支持2年免费维修。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大牌补贴名额极其有限，咱们专场给到的现货库存也非常的稀缺，拍完马上恢复原价了。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1499元把戴森吹风机大全套带回家，让每天吹头发这件事情三分钟高品质交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90.0 My Radio。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山然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1: FM 90.0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色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维，我在 My Radio。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6: FM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平时晚上洗头，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种折磨？湿头发粘在脖子上，凉飕飕的，吹风机举的胳膊都酸了，头发还是半湿不干的。好不容易吹干了，伸手一摸，却像烘干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第二天早上还会大面积炸毛。说白了，普通吹风机都是风力不够，温度来凑，用高温啊把头发硬生生的烤干，水分完全流失了，难怪护发素用再多都没什么效果。想要干得快又不伤头发，你需要一台真正靠大风量、软实力快速干发的高端吹风机。今天咱们九零商城的家电补贴专场直接给你带来了吹风机界当之无愧的顶级天花板，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一次呢，不仅把戴森最封神的黑科技带给大家，还搭配了豪华的配件阵容，买就送整套四个造型风嘴，再加上一个气垫梳，直接拍一发六，各种直发、卷发、蓬松造型一键 get。 另外呢，咱们还有顶配款的戴森 HD16 搭配整套五个造型风嘴，再加一个气垫梳，拍一发七，满足对干发护发有极致需求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查看详情。戴森好是好，但是平常在官方旗舰店啊 ，HD15 主机售价就要2940，顶配的 HD16 更是要3499。很多人路过专柜摸一把就轻轻放下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家电的补贴专场，价格直接砍半，咱们来一个五折秒杀。主推款 HD15 的升级款呢，官旗售价是2940元，今天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499元，而顶配 HD16 官旗售价呢是3499元，今天啊咱们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999元，1000多块，在官旗连一台裸机都买不到，今天在咱们这儿呢，直接可以把包含风嘴和气垫梳的六件套全套抱回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锁定名额，那1000元出头就可以拿下戴森的全套。很多听友第一反应肯定是，价格这么低，质量和正品能够保证吗？大家啊，心可以妥妥的放在肚子里，咱们每一台机器都是一机一码，在收到货之后呢，直接扫描机身二维码进入戴森官方网站进行注册核验，正品保障妥妥的。那更厉害的是呢，咱们直接支持全国2年免费维修，那官方核验加上全国联保，花一半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买的踏实用的放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查看详情。大家常说戴森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那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啊，它是数码马达，戴森把第九代数码马达藏进了手柄，底部进风吹出来的像穿堂风一样，海量飓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而且呢还有这个智能温控，每秒呢都在给风测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牢牢锁住发丝的水分，即使你头发长到腰，或者早上赶时间只给它3分钟，大风快速吹透，吹完的头发自然顺滑高光，绝不上火炸毛。而用过戴森 HD15 的听友们啊，反馈最多的就是干发效率和顺滑速度翻倍提升。很多粉丝留言说，以前用普通的吹风机吹长发要10几分钟，吹完一身汗，而换了戴森 HD15 之后呢，3分钟搞定，吹完头发水润有光泽，蓬松感可以维持一

天。还有一些朋友留言啊，说送给爱人当礼物，戴森这两个字拿出来极具分量，再配上一整套的风嘴，在家就可以吹出理发店做造型的效果，简直太值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啊。那这台吹风机可以说是全家男女老少通用，提升生活幸福感的一个高频神器。自己用，每天赶时间出门时3分钟速干胶卷，轻松吹出蓬松高颅顶，给家里的老人孩子用，智能恒温不烫头皮，再也不用担心湿的头发容易着凉感冒了。那送礼呢，更是面子十足，想彻底告别枯黄毛躁，享受高效干发体验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观其售价2940元的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今天家电补贴只需要1499元，五折秒杀，拍一发六。而顶配的 HD16 这个型号呢，也只要1999元，拍一发七。一机一码，扫码注册，支持2年免费维修。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大牌补贴名额极其有限，咱们专场给到的现货库存也非常的稀缺，拍完马上恢复原价了。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1499元把戴森吹风机大全套带回家，让每天吹头发这件事情3分钟高品质胶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FM 90.0 My Radio。
1: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3: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暑期的旅行高峰过去了，现在呢才是去济州岛最舒服的时候了。免签飞过去，说走就走，吹着海边舒服的风，逛逛牛岛的白沙滩，看城山日出峰，辽阔的山海，漫步海滩小路，尝尝鲜甜柑橘，安安静静的感受海岛氛围。不想操心行程的话呢，咱们也有很多不同的团，有省心的跟团游，吃住行全都安排到位。一家人、情侣、闺蜜出行也可以做私家定制的小团，节奏快慢全是由自己来定。如果你想自由玩耍，也可以单独订往返的机票，错峰出游体验感更好。想了解具体行程，可以回复直飞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查看详细的资料。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2: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3: 欢迎来到 FM90.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我们都知道会挑才是真省钱，
4: 没错。如果这会儿你正在路上，恰巧我们的这个 FM90.0 My Radio 放了一首你特别喜欢听的歌，那就让90 My Radio 多陪你一会儿吧。接下来我要聊一件让你既熟悉又陌生的事情，就是秋冬食补，为自己也为家人为爸爸妈妈来有一个好的身体哈。那么有没有一样东西就是每天我们愿意吃，吃着方便还能够坚持，关键就是花费还不大？
3: 没错，尤其是秋冬一到，很多人都会进入进补模式。

0: 吃。
1: 但是这个道理咱们都懂，要是轮到自己做又觉得太麻烦，你看咱们要买、洗、炒、磨，比例呢有时候拿不准，最后吃两天可能就放下了。
0: 没错，所以今天呢就特别给你推荐麦包丹黑芝麻桑葚核桃粉。然后呢这一款哈、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是11种天然的食材，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还有黑青稞5种黑色食材打底，搭配山药、核桃等，提前给它配好磨细，温水一冲搞定，自己喝、爸妈喝、孩子早餐加餐真的都非常的合适。
1: 说的我已经有点馋了，那我们的价格到底怎么样呢？
0: 市场售价79元一桶，一桶能冲30碗。
1: 哎，你要说70多一桶确实不算便宜，但要是坚持喝的话，这个优惠力度我觉得还得再大一点。
0: 所以今天就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我们听众专属的活动价单桶29.9元。
1: 你要说这个价格我觉得力度还可以哈，麦包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也是正宗的以黑养黑，谷物香浓，软糯香甜。各位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原价是79，今天只需要29.9元，一桶呢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都是直接10桶、20桶的囤，不管是自己喝、送爸妈都是非常合适的。我们的热线是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个价格虽然下来了，但是你放心，我们的品质绝对没缩水。11种食材炒制、研磨成细粉，你一个温水搅一搅就直接冲开了。特别是牙口如果不太好，就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对不对？你就不用煮，也不用熬，想喝的话直接就冲一碗，特别简单。
1: 那咱们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0: 就是它不额外添加白砂糖、蔗糖，也不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靠五谷杂粮的这个食材的本味儿。控糖忌口的朋友啊，你喝起来会更安心，日常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负担。
1: 哎，这个比较好。哎，我觉得非常的干净，喝起来。
0: 对，而且不止大人，你知道吗？如果家里面有上学的小孩的话也能喝。你就比如说早上可能咱来不及做饭了，对不对？冲一碗配个鸡蛋面包多省事儿啊。下午放学的时候呢，小朋友也饿了，咱就先垫一垫，比随手买高糖的零食、甜的饮料更让家人放心。而且它不加蔗糖，谷物自然的清甜，粉也比较细软糯，小朋友非常容易接受，孩子喝也是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嘛，不替代正餐，年龄小可以根据情况来适量就可以了。
1: 那你说孩子喝他图啥呢？
0: 那图省事儿，而且图干净，对不对？图他愿意喝，早上然后搭配鸡蛋面包比空着肚子出门强，下午放学的时候垫一垫，少买那种高糖的零食啊、甜饮料啊，谷物自然清甜，粉又很细软糯，小朋友好入口，日常的膳食补充，不替代正餐，年龄小适量，对不对？还是很合适的。
1: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食材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0: 说3样大家熟悉的好不好？你像这个黑芝麻，有很多人从小吃到大。
1: 没错，
0: 传统的食养里面常常被看作是以黑养黑的一个代表。核桃是很多家庭早餐桌上的老朋友了，家里面有上学的孩子，然后用脑多的上班族都备一点。桑葚就是那种酸甜的黑色的果实，传统的食养里面也经常出现。我们不承诺功效，就是把这些天然的食材给配好磨细，作为这个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喝着又香又顺口，一定要坚持下来。
1: 难怪就之前自己搭配总觉得好像差点意思，其实这个搭配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0: 当然了，这个资深的营养师他是有一个搭配的思路的，用这个搭配的思路来进行调配，不是简单的混一起就可以了。你像这个11种食材互补增益，口感温润不油腻，冲一碗哇，真的是满屋飘香啊，全家都爱喝，品质又好，口感又好，所以厂家才敢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
1: 你要说到这儿，我就再跟各位说一说今天咱们的福利哈，原价是79一桶，今天我们的活动呢，一桶只需要29.9元，一桶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你不管是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咱们从初秋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我们的订购热线呢，你可以赶紧来拨打一下，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跟你讲啊，这个食养真的是最怕3天打鱼2天晒网。
1: 没错，
0: 就这桶粉，它的食材都是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所以个个都是地道的，从源头锁住五谷营养。所以现在拨打原价可是7

0: 39块钱一桶，今天29块9，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囤几桶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全家人都能喝，对吧？
1: 对。
0: 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你发现就是一说到健康的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在意哈，在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的听友是直接一次性订10桶、20桶。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
0: 对，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他就说，因为工作忙嘛，经常就会熬夜，早上起不来。有时候起不来的话呢，可能早餐就不吃了。但是这11种食材配好磨细，温水一冲，就带到办公室也方便啊，不加糖，谷物自然清甜，早上喝就是能够顶饱，而且很舒服，最起码我早餐吃了。
1: 对，
0: 29块9能冲30碗，比外面的豆浆还划算呢。就直接订了10桶，说我要10桶，全家人都能喝。
1: 这个账算的真没毛病啊！而且今天来参加咱们专属秋补的福利，你原价是79，现在直接29块9，你这样算下来吃一次不到1块钱，所以想要温和食补的朋友，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可以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而且还有朋友说是给爸爸妈妈买的，因为自己人在外地，就是回不了几次老家，最惦记的就是父母的吃喝健康，因为老人说实话比较节俭嘛，然后就粗粮嫌麻烦，但是这个粉它就不用煮不用熬，爸爸妈妈可能也愿意弄，对吧？不加糖，食材干净，老人喝着也放心。29块9能冲30碗，然后直接就买10桶寄回家，早晚一碗，自己在外地也安心了。
1: 哎，咱们人回不去，心意可以先到家吗？29块9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也不额外加糖冲泡，非常的省心。如果你是想给爸妈常年温和食补，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自己平常可能饮食不规律，对吧？外卖吃的比较多，然后身体沉，状态差。听完之后也想试试我们这个五黑粉，粉质特别细，细腻软糯，入口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就比较好消化，少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营养。所以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爸妈，对吧？然后你都可以让自己来好好的感受一下。
1: 所以趁着今天的福利，真的可以建议你多囤一些哈，囤个10桶，秋冬慢慢吃。存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也是非常合适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跟你讲，你这会儿可以有一个画面感，就比如说你周末在家做家务的时候，你放首歌，然后你冲一碗，满屋都是那种芝麻香，对不对？
1: 对，非常惬意。
0: 有时候你健身回来的时候，你不想吃太油，你可以拿它当加餐嘛。所以呢，有很多朋友也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需求，也是订了不少，自己喝也给爸爸妈妈寄一部分过去。
1: 哎，是的。而且今天我们原价是79一桶，限时价只需要29块9。订购热线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下期见。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Music Live。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斯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

看机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possible。 音乐有话说 FM 90.0 My Radio。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3: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影视广播 FM 90.0

OK， 歌曲回来接着聊。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在冬天它是条虫，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没错，它就是冬虫夏草，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虫体饱满，腺苷含量远高国标。今天在九零商城2.5折破价，只要399元，10根一盒，买2盒送一盒，798元到手3盒，算起来单根才要26.6元。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虫草，一件带走。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这个地方天很近，云很低，空气很薄，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冷的人待不住，所以呢，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没有工厂，没有农药化肥，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而且还长得很慢，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高原上因为温度低，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一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而且啊，买2盒再送一盒，到手3盒，整整30根。因为有话说，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

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1: 欢迎来到 FM90.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我们都知道会挑才是真省钱，
2: 没错。如果这会儿你正在路上，恰巧我们的这个 FM90.0 My Radio 放了一首你特别喜欢听的歌，那就让90 My Radio 多陪你一会儿吧。接下来我要聊一件让你既熟悉又陌生的事情，就是秋冬食补，为自己也为家人为爸爸妈妈来有一个好的身体哈。那么有没有一样东西就是每天我们愿意吃，吃着方便还能够坚持，关键就是花费还不大。
1: 没错，尤其是秋冬一到，很多人都会进入进补模式。老话有一句说的是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秋天养生啊，重点不是大补特补，而是温润进补以食养生，也特别忌讳大造大补忌油腻厚味。那换句话说就是秋天了，你得多吃点，但是吃什么很讲究。
2: 的确是很讲究，你看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工作特别忙对吧，然后熬夜也很多，这个状态说掉下就掉下了，而且爸爸妈妈可能也上年纪了。传统的食养里面呢，秋天适合多吃五谷杂粮，特别是黑色的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打磨成粉的话冲调饮用，真的特别适合作为秋天的一个养生的膳食。
1: 但是这个道理咱们都懂，要是轮到自己做又觉得太麻烦，你看咱们要买、洗、炒、磨，比例呢有时候拿不准，最后吃两天可能就放下了。
2: 没错，所以今天呢就特别给你推荐麦包丹黑芝麻桑葚核桃粉。然后呢这一款哈、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是11种天然的食材，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还有黑青稞5种黑色食材打底，搭配山药、核桃等，提前给它配好磨细，温水一冲搞定，自己喝、爸妈喝、孩子早餐加餐，真的都非常的合适。
1: 说的我已经有点馋了，那我们的价格到底怎么样呢？
2: 市场售价79元一桶，一桶能冲30碗。
1: 哎，你要说70多一桶确实不算便宜，但要是坚持喝的话，这个优惠力度我觉得还得再大一点。
2: 所以今天就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我们听众专属的活动价单桶29.9元。
1: 你要说这个价格我觉得力度还可以哈。麦包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也是正宗的以黑养黑，谷物香浓，软糯香甜。各位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原价是79，今天只需要29.9元一桶呢，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都是直接10桶、20桶的囤，不管是自己喝送爸妈都是非常合适的。我们的热线是400-988-6008，400-988-6008。
2: 这个价格虽然下来了，但是你放心，我们的品质绝对没缩水。11种食材炒制、研磨成细粉，你一个温水搅一搅就直接冲开了。特别是牙口如果不太好，就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对不对？你就不用煮，也不用熬，想喝的话直接就冲一碗，特别简单。
1: 那咱们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2: 就是它不额外添加白砂糖、蔗糖，也不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靠五谷杂粮的这个食材的本味儿，控糖忌口的朋友啊，你喝起来会更安心，日常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负担。
1: 哎，这个比较好哎，我觉得非常的干净，喝起来。
2: 对，而且不止大人，你知道吗？如果家里面有上学的小孩的话，也能喝。你就比如说早上可能咱来不及做饭了，对不对？冲一碗，配个鸡蛋面包，多省事儿啊！下午放学的时候呢，小朋友也饿了，咱就先垫一垫，比随手买高糖的零食、甜的饮料更让家人放心。而且它不加蔗糖，谷物自然的清甜，粉也比较细软糯，小朋友非常容易接受。孩子喝也是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嘛，不替代正餐，年龄小可以根据情况来适量就可以了。
1: 那你说孩子喝他图啥呢？
2: 那图省事儿，而且图干净，对不对？图他愿意喝，早上然后搭配鸡蛋面包比空着肚子出门强，下午放学的时候垫一垫，少买那种高糖的零食啊、甜饮料啊，谷物自然清甜，粉又很细软糯，小朋友好入口，日常的膳食补充不替代正餐，年龄小适量，对不对？还是很合适的。
1: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食材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2: 说三样大家熟悉的好不好？你像这个黑芝麻，有很多人从小吃到大，
1: 没错。
2: 传统的食养里面常常被看作是以黑养黑的一个代表。核桃是很多家庭早餐桌上的老朋友了，家里面有上学的孩子，然后用脑多的上班族都备一点儿。桑葚就是那种酸甜的黑色的果实，传统的食养里面也经常出现。我们不承诺功效，就是把这些天然的食材给配好磨细，作为这个日常

0: 只需要29.9元，一桶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你不管是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咱们从初秋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我们的订购热线呢，你可以赶紧来拨打一下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跟你讲啊，这个食养真的是最怕3天打鱼2天晒网。
0: 没错，
1: 就这桶粉，它的食材都是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所以个个都是地道的，从源头锁住五谷营养。所以现在拨打，原价可是79元一桶，今天29.9元，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囤几桶自己喝啊，爸妈喝，孩子喝，全家人都能喝，对吧？
0: 对。
1: 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你发现就是一说到健康的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在意哈，在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的听友是直接一次性订10桶20桶。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1: 对，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他就说因为工作忙嘛，经常就会熬夜，早上起不来，有时候起不来的话呢，可能早餐就不吃了。但是这11种食材配好磨细，温水一冲就带到办公室也方便啊，不加糖，谷物自然清甜，早上喝就是能够顶饱，而且很舒服，最起码我早餐吃了。
0: 对，
1: 29.9元能冲30碗，比外面的豆浆还划算呢，就直接订了10桶，说我要10桶，全家人都能喝。
0: 这个账算的真没毛病啊。而且今天来参加咱们专属秋补的福利，你原价是79，现在直接29.9元，你这样算下来吃一次不到1块钱。所以想要温和食补的朋友，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可以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而且还有朋友说是给爸爸妈妈买的，因为自己人在外地，就是回不了几次老家，最惦记的就是父母的吃喝健康。因为老人说实话比较节俭嘛，然后就粗粮嫌麻烦，但是这个粉它就不用煮不用熬，爸爸妈妈可能也愿意弄，对吧？不加糖，食材干净，老人喝着也放心。29.9元能冲30碗，然后直接就买10桶寄回家，早晚一碗，自己在外地也安心了。
0: 哎，咱们人回不去，心意可以先到家吗？29.9元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也不额外加糖冲泡，非常的省心。如果你是想给爸妈常年温和食补，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自己平常可能饮食不规律，对吧？外卖吃的比较多，然后身体沉，状态差，听完之后也想试试我们这个五黑粉，粉质特别细，细腻软糯，入口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就比较好消化，少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营养。所以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爸妈，对吧？然后你都可以让自己来好好的感受一下。
0: 所以趁着今天的福利，真的可以建议你多囤一些哈，囤个10桶，秋冬慢慢吃，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也是非常合适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跟你讲，你这会儿可以有一个画面感，就比如说你周末在家做家务的时候，你放首歌，然后你冲一碗，满屋都是那种芝麻香，对不对？
0: 对，非常惬意。
1: 有时候你健身回来的时候，你不想吃太油，你可以拿它当加餐嘛。所以呢，有很多朋友也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需求，也是订了不少，自己喝也给爸爸妈妈寄一部分过去。
0: 哎，是的。而且今天我们原价是79一桶，限时价只需要29.9元。订购热线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下期见。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音乐现场。Music live.
3: Music live.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色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My Radio。欢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3: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OK， 歌曲回来接着聊。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在冬天它是条虫，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没错，它就是冬虫夏草，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虫体饱满，腺苷含量远高国标。今天在九零商城2.5折破价，只要399元，10根一盒，买2盒送一盒，798元到手3盒，算起来单根才要26.6元。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虫草，一件带走。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这个地方天很近，云很低，空气很薄，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冷的人待不住，所以呢，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没有工厂，没有农药化肥，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而且还长得很慢，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高原上因为温度低，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一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而且啊，买2盒再送一�盒，到手3盒，整整30根。音乐有话说，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What's up, Chongqiu?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1: 欢迎来到 FM 90.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我们都知道，会挑才是真省钱。
2: 没错，如果这会儿你正在路上，恰巧我们的这个 FM 90.0 My Radio 放了一首你特别喜欢听的歌，那就让90 My Radio 多陪你一会儿吧。接下来我要聊一件让你既熟悉又陌生的事情，就是秋冬食补，为自己也为家人为爸爸妈妈来有一个好的身体哈。那么有没有一样东西，就是每天我们愿意吃，吃着方便，还能够坚持，关键就是花费还不大。
1: 没错，尤其是秋冬一到，很多人都会进入进补模式。老话有一句说的是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秋天养生啊，重点不是大补特补，而是温润进补，以食养生，也特别忌讳大造大补，忌油腻厚味。那换句话说，就是秋天了，你得多吃点，但是吃什么很讲究。
2: 的确是很讲究。你看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工作特别忙，对吧？然后熬夜也很多，这个状态说掉下就掉下了。而且爸爸妈妈可能也上年纪了，传统的食养里面呢，秋天适合多吃五谷杂粮，特别是黑色的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打磨成粉的话冲调饮用，真的特别适合作为秋天的一个养生的膳食。
1: 但是这个道理咱们都懂，要是轮到自己做又觉得太麻烦。你看咱们要买、洗、炒、磨，比例呢有时候拿不准，最后吃两天可能就放下了。
2: 没错，所以今天呢就特别给你推荐麦包丹黑芝麻桑葚核桃粉。然后呢这一款哈、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是11种天然的食材，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还有黑青稞5种黑色食材打底，搭配山药、核桃等，提前给它配好磨细，温水一冲搞定，自己喝、爸妈喝、孩子早餐加餐，真的都非常的合适。
1: 说的我已经有点馋了，那我们的价格到底怎么样呢？
2: 市场售价79元一桶，一桶能冲30碗。
1: 哎，你要说70多一桶确实不算便宜，但要是坚持喝的话，这个优惠力度我觉得还得再大一点。
2: 所以今天就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我们听众专属的活动价单桶29.9元。
1: 你要说这个价格，我觉得力度还可以哈。麦包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也是正宗的以黑养黑，谷物香浓，软糯香甜。各位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原价是79，今天只需要29.9元，一桶呢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都是直接10桶、20桶的囤，不管是自己喝、送爸妈都是非常合适的。我们的热线是400-988-6008，400-988-6008。
2: 这个价格虽然下来了，但是你放心，我们的品质绝对没缩水。11种食材炒制、研磨成细粉，你一个温水搅一搅就直接冲开了。特别是牙口如果不太好，就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对不对？你就不用煮，也不用熬，想喝的话直接就冲一碗，特别简单。
1: 那咱们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2: 就是它不额外添加白砂糖、蔗糖，也不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靠五谷杂粮的这个食材的本味儿。控糖忌口的朋友啊，你喝起来会更安心，日常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负担。
1: 哎，这个比较好哎，我觉得非常的干净，喝起来。
2: 对，而且不止大人，你知道吗？如果家里面有上学的小孩的话，也能喝。你就比如说早上可能咱来不及做饭了，对不对？冲一碗，配个鸡蛋面包，多省事儿啊！下午放学的时候呢，小朋友也饿了，咱就先垫一垫，比随手买高糖的零食、甜的饮料更让家人放心。而且它不加蔗糖，谷物自然的清甜，粉也比较细软糯，小朋友非常容易接受。孩子喝也是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嘛，不替代正餐，年龄小可以根据情况来适量就可以了。
1: 那你说孩子喝他图啥呢？
2: 那图省事儿，而且图干净，对不对？图他愿意喝，早上然后搭配鸡蛋面包比空着肚子出门强，下午放学的时候垫一垫，少买那种高糖的零食啊、甜饮料啊，谷物自然清甜，粉又很细软糯，小朋友好入口，日常的膳食补充不替代正餐，年龄小适量，对不对？还是很合适的。
1: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食材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2: 说三样大家熟悉的好不好？你像这个黑芝麻、 有很多人从小吃到大，
1: 没错，
2: 传统的食养里面常常被看作是以黑养黑的一个代表。核桃是很多家庭早餐桌上的老朋友了，家里面有上学的孩子，然后用脑多的上班族都备一点儿。桑葚就是那种酸甜的黑色的果实，传统的食养里面也经常出现。我们不承诺功效，就是把这些天然的食材给配好磨细，作为这个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喝着又香又顺口，一定要坚持下来啊。
1: 难怪就之前自己搭配总觉得好像差点意思，其实这个搭配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2: 当然了，这个资深的营养师他是有一个搭配的思路的，用这个搭配的思路来进行调配，不是简单的混一起就可以了。你像这个十一种食材互补增益，口感温润不油腻，冲一碗哇，真的是满屋飘香啊，全家都爱喝，品质又好，口感又好，所以厂家才敢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
1: 你要说到这儿，我就再跟各位说一说今天咱们的福利哈，原价是79一桶，今天我们的活动呢，一桶只需要29.9元，一桶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你不管是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咱们从初秋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我们的订购热线呢，你可以赶紧来拨打一下400-988-6008，400-988-6008。
2: 我跟你讲啊，这个食养真的是最怕3天打鱼2天晒网。
1: 没错，
2: 就这桶粉，它的食材都是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所以个个都是地道的，从源头锁住五谷营养。所以现在拨打，原价可是79元一桶，今天29.9元，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囤几桶自己喝啊，爸妈喝，孩子喝，全家人都能喝，对吧？
1: 对，
2: 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你发现就是一说到健康的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在意哈，在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的听友是直接一次性订10桶20桶。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2: 对，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他就说因为工作忙嘛，经常就会熬夜，早上起不来，有时候起不来的话呢，可能早餐就不吃了，但是这十一种食材配好磨细，温水一冲就带到办公室也方便啊，不加糖，谷物自然清甜，早上喝就是能够顶饱，而且很舒服，最起码我早餐吃了。
1: 对，
2: 29.9元能冲30碗，比外面的豆浆还划算呢，就直接订了10桶，说我要10桶，全家人都能喝。
1: 这个账算的真没毛病啊，而且今天来参加咱们专属秋补的福利，你原价是79，现在直接29.9元，你这样算下来吃一次不到1块钱，所以想要温和食补的朋友，订购热线。

0: 已经为你开通了，可以赶紧拨打400-988-6008 400-988-6008。
1: 而且还有朋友说是给爸爸妈妈买的，因为自己人在外地，就是回不了几次老家，最惦记的就是父母的吃喝健康。因为老人说实话比较节俭嘛，然后就粗粮嫌麻烦，但是这个粉他就不用煮不用熬，爸爸妈妈可能也愿意弄，对吧？不加糖，食材干净，老人喝着也放心。29.9元能冲30碗，然后直接就买10桶寄回家，早晚一碗，自己在外地也安心了。
0: 哎，咱们人回不去，心意可以先到家吗？29.9元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也不额外加糖冲泡，非常的省心。如果你是想给爸妈常年温和食补，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自己平常可能饮食不规律，对吧？外卖吃的比较多，然后身体沉，状态差。听完之后也想试试我们这个五黑粉，粉质特别细，细腻软糯，入口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就比较好消化，少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营养。所以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爸妈，对吧？然后你都可以让自己来好好的感受一下。
0: 所以趁着今天的福利，真的可以建议你多囤一些哈，囤个10桶，秋冬慢慢吃，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也是非常合适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跟你讲，你这会儿可以有一个画面感，就比如说你周末在家做家务的时候，你放首歌，然后你冲一碗，满屋都是那种芝麻香，对不对？
0: 对，非常惬意。
1: 嗯，有时候你健身回来的时候，你不想吃太油，你可以拿它当加餐嘛。所以呢，有很多朋友也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需求，也是订了不少，自己喝也给爸爸妈妈寄一部分过去。
0: 哎，是的。而且今天我们原价是79一桶，限时价只需要29.9元。订购热线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下期见。
2: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滨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3: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4: FM 90.0 My Radio音乐有话说。My Radio

0: Ava Max 带来的一首歌曲 Don't Click Play。
1: 欢迎你在17:06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1: 今天天气可真好啊。今天一大早的时候呢，因为去主持了一场健步走的活动，在路上真的也是感受到了那种暖暖的阳光晒在自己的身上，然后稍微的你在一个环境好一点的地方走走，真的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
0: 就户外是吧？
1: 对，晒一晒之类的，
0: 秋高气爽啊。
1: 看到这个天气预报上面的显示呢，有一个关于全国的天气预报，说南方秋老虎出山了。今天呢，就是南方地区高温天气，普遍的稍微的停歇一下，但是接下来的话呢，体感温度会持续的上升。北方地区的话，今天大部分地区也是继续升温，你像山东啊、河北啊、辽宁啊这些地方的温度都升到了30摄氏度以上，所以就感觉这样的天气好像还是蛮适合出行的。就不知道到中秋假期或者是国庆假期的时候，这个全国各地的天气怎么样？
0: 不咋地。
1: 看你去哪儿了吧，是不是？
0: 你看这个
1: 哪儿都不好吗？
0: 今天这个温度最高温度是30度，目前看到这个天气预报显示最高温度30度，明天也是30度，就这两天天气还是不错的。然后呢，从周四就会迎来一波降温。这个周四的最高温度变成了22度，力减8度。然后周五呢下雨，周四周五都可能会有雨，周五的话更冷了，只有20度了。
1: 是，
0: 然后呢，周六，咱们中秋节假期的最后一天，中秋节假期的第二天，
1: 星期天是最后一天。
0: 对对对，周六周日这两天天气还行，24-25度。天气也这个雨水也过去了，
1: 所以就是中秋假期的时候呢，最适合的就是在家里面跟家人一起好好的团聚一下，然后用家人之间的这种温暖，去抵抗天气的这种寒冷。
0: 是的，吃个火锅也可以，是吧？
1: 是，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在即将到来的中秋假期会做怎样的安排和计划，也都可以把它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彼此来分享一下吧。
0: 我已经把我的这个火锅提上日程了。我的好朋友送了我一口新的电那个炉子，就是那个火锅。我得赶紧给它用上，
1: 开开锅。
0: 狗窝子里藏不住圣魔，就赶紧用。
1: 来自方大同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因为你》。

0: My Radio，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0: 香，这首歌曲来自张艺兴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什么香？
0: 月饼香。
1: 月饼香吗？
0: 嗯，
1: 月饼今年不太香啊。
0: 不管就是月饼今年香不香，反正我觉得是挺香，因为我到现在啊，真的我也一口月饼没有吃到呢。虽然
1: 但是会很想吃是吧？
0: 会想吃，因为那天早上在家里面喝咖啡的时候，我还想着说我配点什么甜点，然后就打开那个外卖之后呢，就各大超市它比较置顶的就是在卖这种
2: 月饼，
0: 然后各种馅料的。后来我在想，买还是不买呢？然后犹豫着，咖啡喝完了，然后就说算了，不买了。
1: 我之所以说这个今年不太香呢，是我其实除了体感之外啊，看到了有一个热搜，说的是月饼卖不动，
0: 卖不动了，是不是因为大家怎么了？过节不需要这样的仪式感了是吗？
1: 你看今年的这个，我们从数据上面来看，还是挺怎么说呢，挺夸张的哈，就是罕见的遇见了一种就是月饼卖不动的这种情况，销售额同比下跌超过了40%。
0: 哦，
1: 也就是说以前卖10份，现在只能卖6份。而且呢，像是更高端的一些礼盒，尤其是可能是礼品类的这种月饼，销量更是暴跌了76%。
0: 是，
1: 这其实对于消费来说，确实还是挺残酷的一个现实的。也折射出了这种消费逻辑的一种根本性的改变。现在就是大家给这个月饼画了一条线，差不多就是200块钱这个区间，200块钱是一条线。100块钱以下的月饼现在是最好卖的，超过200之后就很少有人问了。
0: 哦，
1: 然后你像79、99、139这样的一些平价区间还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
0: 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大家现在买这个月饼变少了，有一个原因就是大家都在控糖。
1: 对。
0: 今天那个热搜话题也说了，现在到处都在控糖，所以我

0: 现，这个月饼的腰斩可能跟现在年轻人流行这个测血糖这个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就是总怕自己的血糖变高嘛。
1: 而且月饼虽然说有点卖不动了，但是呢，那你也分类型，低糖类的月饼的搜索量飙升了320%，
0: 哎，真的
1: 三倍多。
0: 我昨天在我的那个某宝那个软件上面，就我什么都没有搜，他就给我推的全部都是无糖的月饼，
1: 无糖的月饼，
0: 然后什么荞麦月饼，什么糖尿病人也能吃的月饼，我想，哎，怎么了？怎么给我推这个？我糖确实多了吗？
1: 看来你平时就是搜索这一类的东西比较多，
0: 可能我搜索健康类东西的比较多一些，他就以为说我那个就比较关注无糖的这种。
1: 对，所以就是你看，就是今年大家不管是从这个消费的理念上面，还是从这个饮食的理念上面，都对这个月饼的销售是有一波冲击的。
0: 对，
1: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今年有没有吃到第一口月饼？就提前吃到第一口月饼，因为毕竟还没有到中秋节。
0: 对，
1: 但是今年好像确实就是感觉这个月饼也不太流通了，以前可能大家就是走亲访友起码你得备上一份月饼什么的，是吧？
0: 现在好
1: 像确实少了，
0: 你送月饼是一件
1: 负担对别人来说
0: 吃也吃不完，
1: 会是负担是吧？
0: 就比如说你像家里面的长辈，你给他送一提月饼，那可能他们说，哎呀，你们拿走吧
1: 我们年龄大了也吃不了，
0: 对，我们血糖高吃不了，然后年轻人吃月饼，年轻人又怕说吃糖吃太多了会衰老，所以呢就好像确实吃的少了一些。
1: 对，所以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散装的月饼也许卖的会比较好一点，就是比如说到过节的时候，哎，我去超市里面我买上四五个五六个，然后家里一人一个，
0: 对，
1: 或者能吃个一个的话分两次吃完，就还没有负担，对吧？但是仪式感也有了，
0: 是
1: 可能也是在消费这个事情上慢慢在回归理性。
0: 是的，大家也可以来互动一下，在中秋节到来之前，你吃上月饼了吗？
1: 有没有吃到今年的第一口月饼？
0: 对，吃的是什么馅儿的呀？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微信平台叫做音乐有话说。
1: 是的，发语音和文字过来都可以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和聊天。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Chris Brown Loose。

0: Chris Brown 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 Loose、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月饼今天好像不太香了 是吧
1: 卖不动了
0: 对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其实也来说一说除了月饼之外中秋节它本身这个节日呢还是非常非常重要它是其实仅次于春节之外的第二重要的一个节日所以在中秋节的时候像跟朋友之间的这种节礼啊然后是吧跟客户之间的这种情感的沟通啊还是要有的
1: 对、所以你看最近有好多的朋友都在我们平台上面开始挑礼物了
0: 对啊大闸蟹呀、然后茶叶呀、然后今天我们又上新了一个东西
1: 对这个其实对身体非常非常的滋补、这个是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这个是严选了西藏高海拔的冬虫夏草这个是一盒一码的中国科学院来进行把关从源头来把控品质的、而且呢它是2026年的头茶的新甘草这个里面的含量呢它是远高于国标的零泥土附着干净免洗然后它是十根筛选一根虫体呢非常的饱满草头也短总之呢这个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现在在我们的90号商城也正在专门给大家进行推出并且还有一个破价的专场今天直接打了一个 2.5 折的福利秒杀售价
0: 是的如果你觉得哎，这个礼盒还不错而且它不是那种特别俗辣的一些礼品对吧比如说是常见的一些类型的礼品那么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不错有非常重要的客户啊或者是这个亲朋啊需要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面直接来回复关键词
1: 福利
0: 就可以看到这个严选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黄金草了
1: 对、之前经常听到一个谜语啊、就是说这个冬虫夏草、说冬天你看见它是一条虫到了夏天它头顶上冒出了一根草虫不像虫草不像草
0: 那它是什么
1: 一根只有几厘米长长在海拔4500米往上的高原冻土里一年到头只有20多天你能够挖到它这个就是冬虫夏草了当然说到这个冬虫夏草很多人心里面会心想说哎，这个东西我知道它好但是它就是贵当然也有人说哎，一根草为什么就会卖这么贵呢它其实为什么呢咱今天在节目里面也给大家说一说哈。首先你看它生长在哪里它在西藏纳曲这个是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就通常情况下我们人站在那儿的时候你真的会感觉到空气稀薄可能会有高原反应的那种然后这儿的土层是比较厚没有被翻过没有工厂没有化肥农药的那当然为什么好草出在这儿说白了就两条就是干净还有就是它生长得很慢因为它温度低所以它生长得很慢别的地方可能长一条虫几个月就长成

0: 长了，在高原上待3到5年，长成之后呢，他就是又被这个菌浸染，然后这个菌丝呢一点一点再把这个虫体填满，然后再等上一年之后呢，才从这个虫头上顶出来那根草。
1: 嗯，
0: 所以在300多年前的这个书籍里面就写过它，叫做夏为草，冬为虫，古人其实已经把那个形态看得清清楚楚了。
1: 嗯，
0: 所以你算算看，就是在海拔4500米以上，然后在土里长了3到5年，然后需要再等待一年才能长出来这么一根几厘米的东西，它的确是
1: 非常珍贵的。
0: 对，
1: 嗯，它的核心功能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有几个字可以概括，几个词啊，就是补肾益肺，然后止血化痰，
0: 嗯，
1: 还有呢就是调节免疫，
0: 嗯，
1: 这个就是滋补类的一个中药。其实它呢就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也是非常实用的，因为现在大家工作压力都非常非常大，而且有动不动就加班，然后整个工作的时长也比较长，所以疲劳的状态一定是会有的。而这个冬虫夏草呢，它就可以很好的抗疲劳，对于长期劳累或者是我们体力透支的这个人群的体能的恢复，身体的恢复可以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你比如说大病初愈的一些就是需要恢复元气的一些人，他也是需要这个东西。再有一个呢，对于父母来说可以保护心脑血管啊，它是可以扩张这个冠状动脉，然后包括改善心肌供血，还有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的。所以对于一些像冠心病、高血压、高血脂这样的一些辅助的预防作用非常非常的有好处。
0: 是，
1: 所以这东西呢就是不管是对于咱们打工人来说，还是对于咱们的父母来说，上了年纪的人需要就是
0: 补一补，
1: 保证自己的身体机能的话，都还是很有好处的。
0: 是，嗯，那当然大家一说到这个冬虫夏草的时候，肯定是要问它的价格嘛，因为毕竟是比较贵的。那我们就给大家说一说这个价格哈，这盒礼盒装的，它的扫码价是1596块钱。
1: 嗯，
0: 今天呢是我们的破价专场，因为双节到来，直接给大家降了1000多。只需要399块钱，你就可以买走一盒，相当于打了一个2.5折的折扣。
1: 嗯，
0: 那一盒不够的，你买两盒，两盒是798块钱。哎，但是呢，你可以直接到手3盒，
1: 嗯，买二赠一了。
0: 对，整整30根，
1: 嗯，
0: 30根798块钱，你就算一算，就是如果一天一根，大概一天就是26.6块，
1: 嗯，
0: 相当于你。就是这一天你吃一顿饭的钱吧，我觉得，
1: 嗯，
0: 是吧，
1: 是，
0: 它其实你能够你换到的是这个冬虫夏草，它确实对你身体的这种补充，
1: 嗯，
0: 所以它还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
1: 是的，
0: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福利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是的，希望今天的这个好礼啊，我觉得在中秋节或者国庆节的这个双节期间作为节礼送出的话，它真的是相当不错的，还是比较特别的一个节礼。
0: 嗯，
1: 那么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赶紧来回复关键词福利就可以抢到这个2.几折的冬虫夏草的福利了。
0: 嗯
1: 嗯，那除此之外，我觉得在中秋节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活动也是可以跟大家提前来预告一下，就是跟孩子有关的黄河勇士儿童赛。这个是在中秋节期间，4到14岁的孩子都可以来报名。整个的比赛也都是非常专业，而且服务赛事的服务也做得非常到位的。那么现在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黄河，也可以了解到赛事的信息，可以给孩子提前报上一个稀缺的席位。
0: 是的，回复黄河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在今天的 Play 外太空，这首曲目来自 Penny 戴佩妮带来的《到处走一走》。

0: 戴佩妮带来的歌曲《到处走一走》，不知道今年的这个中秋或者是国庆你会去哪里走一走？反正今天我们还在讨论啊，就是现在的这个假期确实来之不易，一年就很少的这样的，尤其是国庆的假期，七天长假一年只有两次，除了春节之外就只有国庆了，大家可能会想办法出去玩儿，但是可能更多的现在就是假期有了，但是目的地很缺。
1: 对，
0: 为了出
1: 去哪儿？
0: 对，为了有的时候甚至是为了出去玩而去出去玩。现在主要是到了这样的一个假期之后呢，你会发现说哪儿哪儿都挺贵的，
1: 哪儿哪儿人也都挺
0: 人也
1: 多的，
0: 然后包括一些小众的什么三四线的，有的时候甚至是县城，现在酒店的价格都已经涨得非常离谱了。
1: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啊，你真的就是就这种长假的时候，你就回家看一看嘛，跟爸妈在一起待一待，或者是你带他们去感受一下现在年轻人喜欢的东西，你比如说你人在郑州，你可以把爸妈接到郑州来，十月份的时候你就让他去感受一下，你说这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看的开心麻花的那个出马，
0: 对，我觉得其实
1: 那个话剧
0: 真的给他们的生活添加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啊，也不错。所以我们想说，如果说十一你不出去的话，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的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也会在国庆节期间来进行出演，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你在现在很多的这个票平台，包括大麦、猫眼还有这个豆瓣上面的评分都非常高，你可以回复话剧这两个字，依然可以享受到购票优惠6折起的折扣啊！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上回复话剧就可以了。这也是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来媒体主办的。
1: 而且呢，家里面如果有装修的小伙伴，可能是会趁着这个假期到处的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到底哪些东西适合我们家的家装哈。那所以如果最近你有这个装修需求的话，你有对家里面某一个空间想要进行重新的规划，想要改造的这样的需求的话，现在你都可以来参加我们来举办的一个免费家居改造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你进群之后呢，我们这儿有免费的设计师来根据你家的实际情况帮你出整个的设计图，帮你去规划空间，然后由专业的人士帮你看一看，总比你自己一个人对着网上瞎琢磨这样来得快一些，效率也会更高一些。
0: 是的。
1: 然后在群里面我们也会时不时的会发放一些周边的福利，再有就是如果你选择想要让我们来帮你去报改你的家的话，或者是不管是你的全屋或者是你某一个区域，我们会在参与活动的朋友们当中呢抽出一位装修锦鲤，直接送你10000块钱的报改基金。然后我们也会有专业的团队上门，来帮你把家庭给它做得更加的不一样一些。我们也会把这些改造前和改造后的变化拍成 vlog 的形式记录你的家庭的变化。
0: 是的，所以呢你只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现在回复改造这两个字，先扫码进群，因为这个群里的福利实在是太多了啊。然后可以趁着如果有之前有过一个小小的哪怕是一个刚刚萌芽的小想法的时候，你也可以在国庆节期间好好的把这件事情思考一下，然后先回复改造来扫码进群，好好的想一想，然后咨询一下专业的人士。那么十一期间如果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去逛一逛，比如说郑州宜家中秋国庆双节特惠轻松购，全场每满1000减100，还有9.9元大神卡可得115元神券，然后餐厅吃饭立减10元，一单就回本，近200款的产品可以享受3件85折。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3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1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100元券蟹网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4: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5: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6: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7: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6: 哎呀，
8: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9: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 捧起来。
10: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1: My Radio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坏天气来自孙燕姿。
1: 是的，天气方面的话呢，基本上是到24号的时候会开始变天，到时候这个气温下降还是会比较多的，尤其到这个中秋假期的时候呢，雨水也会比较多。嗯，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及时的天气变化，注意添衣保暖。
0: 对，因为其实天气它一天一个样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目前为止，就是天气预报上面显示的，你比如说在24号开始下雨，然后25号我们放假，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呢，就第一天在下雨，而且温度是最低的，只有20度最高温度。那么后面两天呢，会有4到5度的一个升温，天气也就变成了就是晴转多云，类似这样的一个比较好天气，还是适合在户外可以逛一逛的。那么到了11的时候呢，我看到这个月度的天气预报，在10月1号的时候是晴天，24到11度。然后呢，包括前三天都还不错，不过从4号开始就有雨水又要来了，所以就是它这个冷空气在最近这段时间就是一波接一波的，然后热热热冷冷，热热冷冷，然后到4号到6号这期间呢，又有下雨，而且温度会进一步的下降到16、17度这个样子。那么7号我们开始最后一天，天气还不错，8号开始上班，基本上就恢复正常了。
1: 对，所以在家里面中秋假期的时候，可能会跟家人一起团圆，吃点月饼。今年虽然说月饼有点卖不动了哈，但是也有人其实已经是吃了月饼的，甚至有朋友就买那个月饼的时候，直接是买的那种无糖月饼。当然今天这个微博热搜话题还说到，说无糖月饼的无糖其实是一个文字游戏。说这个无糖月饼里面的糖呢，它指的是狭义的蔗糖、葡萄糖等等添加糖，对于血糖并非毫无影响，因为它有的是会使用那个木糖醇呀之类的，但是会有很多的人，就是吃完无糖月饼之后可能会出现拉肚子的情况，就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个木糖醇啊等等这些糖醇字样的物质，它对于肠道敏感人群，它是会稍微有一点这个微微的刺激的感觉。所以呢会大家也会说，哎，怎么吃了无糖的月饼之后反而会拉肚子，所以你还是要看一下那个配方表哈，
0: 配料表。
1: 是的，
0: 所以说就是现在有的时候真的这样，他说是无糖，他只是或者零糖零卡，其实是零蔗糖。
1: 对
0: 啊，对这个概念我们还是要弄清楚的，里面会有一些甜味剂之类的东西，所以就是也要怎么说呢，
1: 适量吧，因为那个你不光是里面那个馅儿，就月饼皮儿里面的它的面粉啊，还有馅料里面的豆沙，它也是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的，而且是加了油的。
0: 对，
1: 所以呢，这个大家如果去吃的话，还是要适量，然后搭配着蔬菜和蛋白质，这样的话才能保证你一餐的营养的全面。
0: 是的，那吃一个月饼，吃一个鸡蛋，然后再吃点
1: 蔬菜
0: 吃什么呢？
1: 生菜沙拉。
0: 哎，你别说，还不错啊。
1: 对，
0: 甜点配沙拉，这个还是能搭配的。
1: 对，
0: 你要吃韭菜鸡蛋，那可能就不行，韭菜炒鸡蛋之类的就不行，就不太搭了。
1: 就感觉就是这两个味道都是比较重的。
0: 完全不是一种东西，不是一种料理的这种味道啊。
1: 对。
0: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在今年有没有吃到这个第一口月饼？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毕竟今年的这个月饼好像不是太热的样子。刚才也看到很多小伙伴在微信后台回复装修。其实刚才我们跟各位分享的这个呢，就是回复装修也行，
1: 也能
0: 说到回复改造也是可以的啊。回复改造，因为毕竟它其实是对家里的某一个个别的空间来进行一个整体的改造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啊。回复改造，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1: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先来听歌，送上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Falling Behind》。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0: 月天带来的歌曲《任意门》。
1: 哎呀，要真是有一个任意门，你说
0: 机票、
1: 省好大
0: 钱了，火车票是吧？高铁票什么各种交通费用全部都省下来了，
1: 住宿。
0: 啊，
1: 住宿也省了、
0: 哦、对，你任意门直接就回家了吗？
1: 回家住、啊、
0: 哎呀，哎，太好了，我的天哪，
1: 这样是不是有点过分？
0: 那这样其实不好，这样没办法拉动这个当地的经济了，嗯，也不行。
1: 嗯，
0: 就是任意门，你任意门呢怎么说呢，
1: 嗯，对，对自己挺好的，
0: 你可以免费抽一次然后你可以抽一个机票或者抽交通费，
1: 嗯，
0: 或者抽住宿费，
1: 嗯，
0: 只能选其一，但是你不能说你全都任意了，
1: 全都占了，
0: 对，
1: 不能全占，
0: 任意门只能任选其一。
1: 哦、
0: 嗯，
1: 我现在我帮大家选了两个东西、
0: 哦、
1: 你就自己任意选
0: 啊、哦、行，
1: 任意选都很便宜。
0: 嗯，
1: 戴森的吹风机，就最近一段时间在我们节目里面真的卖爆的一款品，就是你看、嗯、现在就已经持续在我们的榜首，
0: 对，
1: 持续不下了，我跟你说。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我每天我们这个后台释放的量确实是有限的，所以呢各位，如果你需要一个戴森的吹风机的话，你都可以直接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平时卖3000多2000多，现在1000多你就可以买到，直接打了5折。
0: 嗯，
1: 而且呢它是一机一码，扫描机身的二维码之后进入到戴森的官网，就可以直接去注册核验它的真伪了。
0: 是的，
1: 支持2年内免费维修。
0: 嗯，这两款 HD15 和 HD16、
1: 嗯、
0: 他们两个呢有一些共同点，就是都是搭载了11万转的 V9 数码马达的高速吹风机、
1: 嗯、
0: 吹头发吹得超级的快，风力很大。
1: 嗯，
0: 但是也没有，就是它虽然风力很大，但是它吹起来使用起来是很舒适的，包括你握在手里的这个握持感也
1: 好，
0: 还有这个震动几乎是感觉不到的。
1: 是，
0: 所以它这个马达真的是非常不错，所以又有了风，然后呢你整个拿起来的这个手感又很好。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的温控技术都还是不错的，就是智能温控呢它可以保证出来的这些风不会说温度特别高造成那种就是高温去吹头发、
1: 嗯、
0: 然后反而会伤发质的这种问题。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 HD16 这个更是升级了一个，它有一个叫是传感器，是一个距离传感器、
1: 嗯、
0: 当你的这个头皮距离吹风机达到一定距离的时候，它就会自动会就是控温、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比较牛的一个黑科技吧，算
1: 是
0: 啊，在吹风机这个品类当中算是一个黑科技了。另外呢它还配备了各种各样的一些风嘴，然后造型能力上面都非常非常的强悍啊、
1: 嗯嗯，
0: 所以就是这两款你都可以闭着眼睛选。
1: 对、嗯、而且我觉得就是戴森的吹风机它有两个细节，就是第一个是比如说我的头发本身它是偏细软塌一些的，那如果用这个戴森的话，戴森的气流它是推着你的头发往上走的，风从4面8方会把头发裹住，吹完之后你的头顶就立刻支棱起来，是有空气感的、
0: 嗯、是。
1: 然后第二个就是在秋冬季节的时候头发很容易起静电炸毛，
0: 嗯，
1: 你吹完头发之后呢就是整个人特别像一朵蒲公英一样，就根根都竖立起来。
0: 嗯，
1: 但是这个它其实不是发质的问题，是吹的时候那个热风太猛了，把头发里面的水都烘没了、
0: 嗯、
1: 静电就起来了、
0: 哦、
1: 但是戴森的吹风机它的风里面是带着负离子的、
0: 嗯、
1: 静电就被中和掉了，所以你的头发它是不会炸毛的，它其实是很顺的，是不飘的、
0: 嗯、
1: 所以呢它确实是有一些这个科技含量在的哈。那戴森的吹风机 HD15 现在到手是1499， HD16 到手是1999，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只需要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今天在我们2小时的节目当中继续有5单的库存，所以需要的抓紧时间秒拍秒付。
0: 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我们牡丹花田的这个真言的精华液，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
1: 嗯，
0: 这一周给大家带来这个福利是买精华送正装的面霜，性价比也是非常高，这个正装的面霜日常买的话也得几百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就是239买一瓶精华直接送你一个正装，而且这个精华和这个面霜呢都非常适合在现在这个夏 秋交际的这样的一个时节当中来使用啊，很好吸收，很好推开，成分也好，肤感也好，也非常的安全。所以现在呢，你如果想要这个精华和面霜的话，直接在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牡丹就可以了，200块钱出头一瓶精华一瓶面霜，性价比拉满了，回复牡丹就 OK 咯。
1: 对，而且现在呢，大家如果回复牡丹之后，你会收到一个我们的启微的客服的微信，你添加它之后呢，还会再额外赠送给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
0: 嗯，
1: 所以你看今天这个真的超值，239块钱，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然后再加上2片面膜的试用装。
0: 嗯，
1: 这个福利今天也是只剩下最后一天，抓紧时间来薅哈！回复牡丹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0: 吴青峰带来的歌曲《起风了》。
1: 24号会起风，9月24号，对对对，所以到时候呢温度会有所下降，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
0: 对，24号其实也就是后天啊，明天天气还是不错的，但是后天的时候呢就会下雨降温了。然后明天是24节气当中的秋分，你看每到这个节气的时候，24节气当中有变换的时候，这个气温啊，气候的变化也总是会有一些的啊，
1: 相应的跟着大家一起变化，
0: 非常的准确，
1: 老祖宗的智慧哈。欢迎你在18:06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y 为你带来的晚高峰节目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1: 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国庆假期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好的点子，哎呦，我现在都是有点发愁，我也不知道国庆假期我应该去干点啥去。
0: 我今天看到有一个说这个突然就懂了旅行的意义，有一些话就是你看完之后你确实是想出去的。就是你看这个人拍了一张照片，是在一个大概好像是一个落日黄昏下的一个芦苇荡旁边，
1: 然后旁边是湖水。
0: 对，然后他说人是一滩水，要经常流动才充满生机。
1: 他说的是对的，但是我就怕假期的时候出行流动，是我流动了，但是有的时候流动的有点慢，拥堵，流不起来
0: 堵了，
1: 对、
0: 流动的太慢了是吧。然后还有一个人是这样说，他说用宏大的世界去稀释痛苦，在渺小的生活里感知幸福。
1: 哎呀，你看这个语言、
0: 对，然后他去的很多地方就是一些比较开阔的一些景观，比如说什么海岛啊，还有这个日照金山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场景。
1: 是，
0: 然后另外这个呢好像是在梯田或者是在茶田，哦，龙脊梯田。当时这个文案写的是，只有在大自然里我才能够感受到真正的宁静。
1: 挺好的，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我国庆应该去哪儿。就是这个
0: 龙脊梯田呀，跟他去来一个同款打卡拍照，真的很漂亮。
1: 我感觉人一定很多，我可能到那儿感受不到真正的安静，对吧？所以就是，尤其是这种假期的时候出去旅行，
0: 哪里人少？让我想想，
1: 这个我今天看
0: 办公室人少，
1: 家里人也不多。
0: 来不来？
1: 然后今天还看到了一个，也是说到旅行的，说小众但很省钱的旅游方式。有一些博主给大家分享了各种各样的方式。我觉得有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这位叫九的朋友，他说我的做法就是我会先看当地的酒店。现在我去这个酒店是什么价？如果11看到它的价钱是翻倍涨，
0: 就不去。
1: 那肯定是人多呀。
0: 哦，是的。
1: 对，所以就不去啊。
0: 那也不一定是人多，可能单纯就是价格高，
1: 纯涨价。
0: 对呀、那要人多的话，它就满房，它就不可能有空房了。对不对？那是人多，它现在只是随着这个节日期间，它可能会有一些价格的增长。
1: 也是有道理的。
0: 对，
1: 然后还有这位叫做洛姆的朋友，他说夏天的时候我是这样的旅行的。凌晨3点到8点。凌晨啊，3点到8点我去逛景区。确实是错峰了，对吧？
0: 景区不开门吧应该。
1: 他说主要是去自然风景区。要门票的景区一般8点开门哈、我直接就赶紧就进，8点，抢第一波，
0: 8:10出来，
1: 这么快啊，特种兵，
0: 是不是怕人多嘛？
1: 然后逛完之后，我回酒店休整，吃个饭，睡个午觉，刚好避开最热的中午。下午4点到12点，哎呦，他真能逛啊！下午4点到12点逛商业景区，尤其是晚上逛，会更加的凉快一些。
0: 特种兵式的旅行，
1: 哎，真的，他是完全把就是白天就大家出行那个时间给完美错过。他主要就是用错峰了，大家休息的时候我旅行，大家旅行的时候我休息，
0: 大家休息的时候他旅行，对，晚上大家休息他出去玩。
1: 凌晨3点到8点、谁会在这个时候去逛景点？
0: 那他去看一些什么呢？他能看见什么呢？我想问问。
1: 照着灯，探照灯，感受一下真正的安静，
0: 真正的宁静。
1: 对、
0: 可以。
1: 然后还有人是这样说的，他说，教大家一个国庆假期避开人群的小众旅游方法哈。他说，第一， 先选好大的范围，比如说你想去哪个省或者是哪个地区，你先选定大的范围，就像你说我喜欢去东北，哎，选好了
0: 大东北是我的家乡，
1: 然后呢这个时候你打开地图，在你所选的这个地区范围内，你随便找一个地图上能显示的湖泊，不认识的小湖泊都行，不要选择那种特别著名的千岛湖啊西湖啊这种的，你不要选这种，因为小湖泊它旁边一般都是县级市，然后第三，找到你选定的湖泊对应的县级行政区，搜索该县的代表景点，不需要很著名的景点，不需要很完备的景区基础设施，普通县级景区开发差不多就足够了，第四，搜索该县的酒店民宿，然后怎么吃饭，几个景点的路线，哎，就基本上差不多了，酒店民宿最好是找临湖的，一般县城再不发达，它临湖的都会开发一点旅游产业，找一个背靠山面临水的民宿，当地再租辆车悠闲的逛几天，酒店躺一躺，完全不会出现假期人群聚集的情况，哎，是不是可以？
0: 这个东西既然发到网上来，我估计也已经不怎么小众了。
1: 完了，
0: 很多人可能开始借鉴。
1: 哎，因为
0: 今年
1: 知道了。
0: 今年其实我看到了有之前有文章就在说了，就现在很多的县级市，像刚刚说的这种几县的县级市，现在酒店也在疯涨，因为大家也已经找到了这种玩法。
1: 看来还真是避开人群的小众旅游方式，就是回老家了。
0: 办公室吗？
1: 办公室，我，哎，吹着免费的空调，喝着免费的白开水，
0: 对呀，充着免费的电，多好。
1: 行，那
0: 还加班还给你多发3倍工资。
1: 这样，我把我们家人都约到这儿来。
0: 哎，今天带家人体验一下我的日常工作 vlog， 然后拍一个
1: 办公室一日游。
0: 哎，对。
1: 行，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今天你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国庆假期、你的中秋假期
0: 怎么规划的啊？
1: 大家是怎么规划？也帮我们去出出招哈、啊，
0: 快来馋一馋我们。
1: 对，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0: 是啊，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曲 Too Easy。

0: 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Too Easy， 太简单了。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比如说装修和改造家居这件事情，就是对于我们不经常装修的人来说，其实确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对于人家就是专业的设计老师来说，这还不是轻轻松手拿把掐的事儿吗？
1: 嗯，
0: 对。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当我们需要去这个家庭改造的时候，不妨去求助一下专业人士。而且你就趁着我们电台做活动的时候，因为现在我们有一个免费家居改造的活动
1: 是
0: 提供给各位，反正免费送的嘛，大家也自当是增长一下这个对于家居改造的一些常识，
1: 对
0: 吧？对，
1: 你就回复改造扫码进群找到我们就行了。找到这个组织之后呢，你就在群里面可以吆喝一声，你说我想改造，
0: 对，
1: 到时候我们会有小伙伴来根据你的一些需求，然后满足你的整个的一些想法，
0: 对，
1: 看看怎么去做设计会比较合适。反正别的不说，你进群之后我们立马给你安排上一个免费的设计服务，咱们到时候设计师直接到你家里去量房子，
0: 对，
1: 然后根据你实际的情况帮你去规划，这可比在网上老是去搜效果图来的实际多了。你就是问豆包，他也不可能给你多么详细的一些实际的建议，但是设计师是完全可以的，因为他是可以直接上门，包括尺寸，包括所有的什么这些设计的想法，都是面对面直接跟你沟通和交流的。
0: 对，这些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
1: 对，免费送的。
0: 如果你对你家里面的某一个空间，你觉得想要重新规划一下的话，你都可以参与一下这次的免费家居改造的活动。
1: 是的，你看这个叫什么？我们有一个有很多小伙伴在群里面早都已经提出来自己的一些要求了哈，然后那个有个小伙伴说，他说就是灯光啊什么的，然后还有就是他发了自己的图片过来，他说这是我的现状，我想把洗衣机改了，就是然后又有小伙伴说想改客厅和阳台，就是想把阳台的晾衣区给取消，买一个洗烘一体机。你看这个真的是现在时下非常流行的一种生活方式。
0: 对，
1: 它其实真的它已经不是简单的一个机器了，就是洗烘套装或者洗烘一体机，它给你带来的是整个生活方式的改变。你的阳台上不再会天天滴滴答答的弄一些衣服在那儿了，
0: 对，
1: 然后你每天洗完了之后你就放进去烘干，哎，叠好，
0: 就不用晾了，
1: 它还不起皱，你知道吧？就是这个干衣机有的时候真的功能还是很多的，包括你家里有养宠物的，它那毛它都给你自动收集起来了，你也不用每天再拿那个粘毛球的东西在那使劲在那儿粘了。阳台的话呢，你就完全可以把它改造出来，哎，做一个你自己想要的，比如说书架，是吧？你可以做成一个办公区域，一个阅读区域，给孩子做一个阅读和学习的区域，或者说是一个比如说喝茶的区域。我们家那个就是小区里面，你放眼望去有几户，因为我们家那个小区设计的阳台都是通体的，很大，然后他就是我能看见他们家的鱼缸，然后他们家的那个小的茶几，然后还有个躺椅，你就能看见这窗帘一拉，哎，就在那儿喝个小茶，
0: 对，
1: 可带劲。
0: 你也想改成那样，对不对？
1: 我也想改成那样。
0: 你要想改成那样的话，你也回复改造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然后进群，让设计师帮你去设计一下，
1: 对，
0: 看看你们家到底适合怎么样的一种方案。
1: 对对对，你比如说你光装上这个洗烘套或者洗烘一体机，它光放一个机器在那儿多丑啊，但是呢它把它内嵌进去之后还可以做一些额外的收纳，所有阳台上乱东西，家里的一些收纳的东西，零件什么的，零散的东西全部都给它关到柜子里，你那个阳台真的是一个非常舒适的空间。
0: 是，
1: 放个瑜伽垫，你每天还能在那儿锻炼，是吧？弄个小哑铃弹力带，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你放松的一个区域，
0: 对，
1: 怎么用都行。
0: 你想想就是冬天的时候外面飘着雪，
1: 你在那吃个火锅，
0: 哎呀，太舒服了，
1: 真的是。
0: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呢，各位回复改造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直接来进群参与

0: 哇，周杰伦的这首歌真的是很有周杰伦的味道，而且很有画面感。
1: 对，就是很电影的感觉。
0: 对，他其实就是那种西部小镇的那种风格和感觉。这首歌的名字也是他新专辑当中的作品，叫做《淘金小镇》。
1: 是的，欢迎你在18:24的时候继续来到 Mary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我是 Seven。 当时的这首歌的 MV 也是花了老钱了，是吧？然后拍的也是相当的不错。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比 MV 可能还要更怎么说更大的花费，当然视觉的这个冲击力更强的就是大电影了。
1: 是的，
0: 因为很快到了中秋节、国庆节，其实这也是一年当中非常重要两个电影的档期。电影档中秋节的这个中秋档啊，现在有一部电影《敦煌英雄》是定档在9月25号中秋上映。然后截止到目前。

0: 包括他在内，一共有16部影片是定档在中秋节了。这个《敦煌英雄》还是挺值得一看的，因为他是曹盾和马伯庸继《长安十二时辰》之后再度携手。这个呢，整个里面的演员阵容也非常强大，张宇、窦骁，然后等等。还有雷佳音、朱亚文、周一围等等，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就是演员和面孔。是的，影片呢，它是在辽阔的这个河西大地上面去拍的，所以你想想看，敦煌它给人带来的感觉也是我们中华文化当中非常浓墨重彩的一部分、
1: 是非常的厚重哈。
0: 对，
1: 所以真的还是很期待在这里面能讲述一个怎样的敦煌的故事。
0: 是，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非常大家可能会更怎么说呢，期待或者说会有机会重温一下，这个是复仇者联盟4，
1: 是因为它是
0: 终局之战，
1: 自带一个热门的 IP。
0: 对，然后这个还是加码的一个真享版，新增了4分钟从未公开过的镜头，并且附带有复联5的前瞻彩蛋。这个目前呢，就是它的预售票房占到整个全中秋档期的将近70%，想看的人是非常多的啊，排片的这个占比也会超过50%。这个数字还是非常牛的。另外一个就是之前如果因为种种原因错过了在大荧幕上看这个复仇者联盟4电影的话，你真的有机会可以重温了。
1: 前面先去补补课啊之类的。
0: 还有一部电影我觉得这个也我挺想看的。老江湖。
1: 谁演的呢？
0: 于谦儿。梁家辉。
1: 他们俩搭在一起
0: 就很有老炮的感觉，有没有？
1: 对，
0: 就是老江湖嘛，这个电影。然后退休的基层警察和金融巨头，这个是围绕失窃案展开的一个正邪的博弈。这个其实也是我觉得就是这俩人名儿一说出来，我立马浮现出两个人的这种风格，然后包括他们的样子。
1: 会不会这个梁家辉在里面不管说什么，然后于谦就会说嘿您说呢？哎，
0: 捧哏是吧？
1: 谁说的不是呢？
0: 嗨，火！
1: 对，这是他非常经典的。
0: 对，其实这部片儿，我觉得我是特别想去看的。
1: 是。
0: 然后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惊悚片啊，然后文艺片啊什么的，都还是挺多的，一共16部。所以各位如果说中秋节没有什么特别打算，就是可以看一看提前电影院里的这些排片，然后找一个你喜欢的题材的电影去好好的看一看，也挺开心的啊。
1: 泡在电影院里面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吧？当然说到这个，我看到这个在中秋假期的时候还有开心麻花的一部电影也上了，叫做铁达尼的号。
0: 对，
1: 铁达尼的号。
0: 这个看上去有点像开心麻花的这个风格是吧？
1: 对，就是他们的那种荒诞喜剧风嘛。当然说到这个开心麻花的话呢，我们可以看一个更加近距离一些的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10月1号、2号、3号在我们河南省人民会堂会有3场本年度的最后的演出。那它的整个的评分也非常的高，大麦和猫眼双平台的评分都达到了9.7，豆瓣评分8.5。眼见着马上就要开场了，所以呢，这个优惠票价也已经不多了。优惠票呢，现在是6折起。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话剧”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是的，然后除了话剧之外呢，在中秋节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一个适合孩子，我们给孩子准备的黄河勇士儿童赛，这个呢是在郑州，4到14岁的小朋友都可以来报名参加户外的一个运动的赛事。当然说是赛事，它其实没有说那么激烈的这种比赛的这个比拼，主要还是让孩子呢能够在运动当中去亲近一下自然，走出这个室内啊，远离一些电子的产品，然后同时也锻炼一下孩子在这些运动当中的心理上的一些就是健康成长的机会。然后现在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黄河获取这个赛事的信息，抢占这个稀缺的席位。还有一个特别好逛的地方，这个地方我觉得真的值得一去。郑州宜家中秋国庆双节特惠轻松购，
1: 是的，
0: 这么大，然后你随便在里边逛，还有吃的， 然后呢可以买一些家里的小东小西，或者家里有一些家具什么的需要替换的，都可以好好去逛一逛，然后环境又好，对吧？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过节的方式。全场每满1000减100，还有9.9块大神卡，还可以得115元神券，餐厅吃饭立减10元，一单就回本，近200款产品可以享受到的是3件85折。
1: 对，所以接下来如果你有这个装修啊，或者对家庭改造这个升级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真的可以去逛一逛哈。
0: 对，
1: 当然最近呢，大家也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给大家举行的这个免费家居改造的活动。如果说你想要参与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改造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扫码进群，我们直接给大家送一个免费的这个设计。
0: 对，
1: 就是你们家你想改造哪一块，我们设计师直接上门去给你量房，然后给你量身定制一个方案。
0: 对，
1: 你喜欢的话你就可以按照它来做就可以了。
0: 是的，然后这个免费的设计还是非常实用的，因为往往设计师只要一上门肯定是有设计费包含在当中的。
1: 是，
0: 或者说他说没有设计费，但是后期你买东西他一定会给你加到里边吧。大概率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嘛。但是这个免费的设计呢，我觉得它比较好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在网络上面找很多的这种图片看起来非常美好，但它事实上适不适合您家的整个的户型也不一定，是吧？然后现在可能会有很多小伙伴说，那我拍个照片我给豆包让他帮我设计一下，那也不是不行，但是你跟豆包的交流是两个，就怎么说呢，
1: 他其实还是没有看到你们家，然后会给你一些很
0: 他是一个固定的画面，
1: 对对，
0: 他给你来做设计，但是设计师他会进到你家，然后从你整个的整体的情况，包括这一个改造空间的上下左右南北这个东西各个角落，然后它是一个非常立体的这种设计，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些所谓人工智能能当下立刻就给你解决的问题。
1: 是，所以呢这个你也可以去感受一下，而且也可以去参与一下，去学习一下。我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说，我进到这个群里面，我就是向这些专业人士去学习一下，可能他会更多的提高于我对家里面的改造的一些这个，这叫改商吗？
0: 对，
1: 装修商，
0: 这叫
1: 提高一下这方面的一个
0: 审美。
1: 对，提高一下这方面的一个审美哈。
0: 对，
1: 所以呢各位也可以直接进群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在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改造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扫码进群了。
0: 对，其实看上去它是一个家庭的空间的改造，实际上它改的是什么？改的是我们的幸福感，改的是我们的使用的体验，还有你的一份好心情，对吧？
1: 是的。
0: 整个空间做完了之后，你可能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你都会感觉到说我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就是当时把这个事情做了一个改造，然后我现在用起来有多么的顺手，然后看到这个区域的时候我有多么的舒心，就是这种状态。因为家它不是办公室，是一个值得我们付出的地方。所以现在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上赶紧回复改造，如果你有家里改造的任何的一些小想法，都可以在群里面直接的沟通。
2: FM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欢迎光临
4: 金秋品蟹季，喊你失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3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1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100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谢谢有你。
5: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6: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5: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7: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5: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8: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5: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9: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吗？
10: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5: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 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3: Never stop the music.
1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3: My radio.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海，来自王鹤野还有黄龄的一首歌曲。
1: 嗯，这首歌曲呢也是八仙的电影插曲。哎，八仙这部电影它的口碑非常的好哈。
0: 是的。
1: 嗯，说到这个口碑好的话，我觉得戴森口碑也一直非常的好，尤其是他的这个吹风机。
0: 嗯，
1: 反正在我们
0: 吸尘器也好用啊。
1: 对，就是他的电器好像做出来确实也还是很耐用，
0: 就是很有科技感。
1: 对，那戴森现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依然是有他的吹风机的，在我们本周开始给大家推荐，上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推荐了。
0: 对。

0: 然后每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呢都有五单的样子哈，所以呢每天基本上都是秒空。那我们因为申请到这个戴森的五折的优惠其实也是比较困难的、那这次呢也是给大家申请出来了少量，每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会释放出来五单，所以如果你需要的话呢抓紧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1: 是的，这个戴森的吹风机今天是星期二对吧、然后最多最多我觉得不会超过两天了朋友们、因为这个货每天都在出每天都在出，好在我们这次备的比较足、所以还没断掉。但是呢
0: 是、
1: 你想想看，今天是星期二，我们周四咱们周四上完这一天班就放假了、然后中秋节假期之后应该不会再有了。
0: 对、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头发呀它其实你看有一些人头发就是顺的、光的、但是还有一些的话就是会显得毛毛躁躁的、然后干干巴巴的贴在那个头皮上、往往就是虽然大家用的可能是同样的洗发水同样的护发素，但是哎，吹出来的头发就不一样，这个主要就是差在温度这两个字了。
1: 对，
0: 因为你头发外层是有一层保护膜的，一片压一片，就像那个屋顶的瓦一样，瓦片光滑，光打上去头发就亮、瓦片翘起来了翻起来了、光全散了头发就暗就发毛、
1: 毛鳞片都起来了是吧。
0: 对，那其实这层瓦它翘起来就是因为你用的那个吹风机它可能吹得太烫了然后被翻起来了、但是戴森的话它里面装了一个智能温控，每秒测温40次，温度一高立刻压下来，所以它不靠烫，它主要是靠风，风量大头发照样干得快，所以它那层瓦是平的。
1: 所以就是咱就是说好东西为什么好，好在哪儿、咱们得像内行一样要看到门道。
0: 是，
1: 当然也会有很多小伙伴觉得说这个东西它就是很潮流的一个电器没毛病、它就是很好看我就看中它的颜值没毛病，但是其实最主要的是你想想看，如果它单纯的颜值高或者是有一些科技感在，但是它把你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的特别伤头发，你用完之后你头发掉得比以前更厉害了，还会有人买它吗？那是不可能的、
0: 是，
1: 正是因为它特别的好用，而且很多的专业级的发廊都在用它，所以你就会发现说为什么它这么好，对吧，专业人士都会选择它成为自己的一个很趁手的工具、或者说是自己某一个场所的一个提升自己场所这个档次的一个东西、都是因为这个，就是因为它确实好用的同时然后各方面颜值什么的都非常棒，所以3000多块钱买一台吹风机你可能会觉得贵，但是今天我们把价格打到五折了，这个价格可以了，1000多块钱、戴森正版的 HD15 然后 HD16 这个还一机一码都是可以核验真伪的、然后保修免费保修2年的，所以这个放心就行了，你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关键词秒杀最后两天，我感觉应该是最后两天的戴森吹风机、薅到就薅到，薅不到后面不会再有了。
0: 是的，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另外这两天一直有朋友在问说中秋和国庆要回家送点什么好、今天呢给大家直接上了一个新的，就是西藏虫草礼盒、这个是严选的西藏高海拔的这个冬虫夏草，一盒一码，中国科学院来把关的，从源头给你把控好它的品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福利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是的，冬虫夏草我们就跟那海参其实差不多、我们都知道这个东西很好，然后平时它的价格确实还是比较高的。
0: 对，
1: 而这个冬虫夏草我们都知道它很滋补，那么它到底滋补的是什么、它补在哪儿了，它的功效还真的是非常多的。为什么贵呢？是因为它其实对很多的事情都有兼容的一些效果、比如说调节免疫，所含里面的虫草素多糖可以激活巨噬细胞和 T 淋巴细胞，就是我们平时你比如说验血的时候、对吧，你一看里面就会有这个巨噬细胞和这个 T 淋巴细胞、所以说就是当你的身体比如说出现一些炎症或者出现病毒的时候它们就会飙升，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日常如果说能够激活这两种细胞它就可以增强我们机体的抗病能力、然后另外一个呢对于一些免疫力低下的小伙伴它是有很好的改善作用的，而且呢免疫调节具有双向性，就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这个是不能用的啊。
0: 是，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抗疲劳，你像咱们平时工作比较忙然后家里工作都得两边照顾，然后还有这个父母还有孩子，如果说你

0: 平时觉得特别的累，那么你也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这个虫草，它特别适合这个长期劳累或者体力透支的这些人群去恢复你的体能和状态，它提高血红蛋白的这个血氧能力，促进 ATP 的合成，加速乳酸的清除啊，乳酸就是让我们的肌肉感觉到特别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保护心血管，这个对父母咱就不用多说了，像一些冠心病啊，然后高血压、高血脂，它是有很好的一些预防作用，特别适合这个中老年人群。
1: 嗯，
0: 再有一个你像调节血糖，对吧？然后还有保护肾脏，然后补肾益肺啊，从中医的角度止血化痰都是 OK 的。
1: 是的，而且现在我们这个价格上面的优惠也特别的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冬虫夏草，我其实我真的知道它很好，但是价格确实是贵哈。
0: 嗯，
1: 那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礼盒，它的扫码价一盒是1596，但是这次呢因为是中秋和国庆双节有一个破价的专场，直接给大家打了一个2.5折的折扣，你买一盒只需要399，直降了1000多。
0: 嗯，
1: 那一盒不够的，你买两盒是798块钱。其实尤其推荐大家可以直接入两盒，因为入两盒的话，买二送一，
0: 再送一盒，
1: 对，到手是三盒，三盒的话整整是30根。
0: 嗯，
1: 30根798块钱，一天一根，你一天也就是26.6块。所以基本上就是26.6块，就是你一顿午餐外卖的这个价格，可能比它还要更便宜一些。
0: 真的是。
1: 对，然后你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是4500米高原上的20天和在地底下生长的那3-5年。
0: 嗯，
1: 所以冬虫夏草哈，确实也是在中秋和国庆，如果你要走亲访友的话，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福利品。
0: 它很特别，它不是那种普通的一些礼品。冬虫夏草你送出去，你想想看，谁会不知道这个东西呢？
1: 是，
0: 谁会不想要这个东西呢？而且它吃法比较简单啊，咱抛开送人不说，咱自己吃的话也完全可以。你平时家里炖汤啊，什么鸡啊、排骨啊等等这些，你炖汤的时候放进去就行了。起锅前20分钟放进去这个虫草，这样的话呢，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很好滋补作用的。更便捷的办法，泡水也可以，直接的3-4根，然后用60到80度的温水闷泡个15到20分钟，对吧？然后最后把这虫草嚼了一吃，非常非常好。然后再有一个呢，如果说家里有这种工具的话，研把它研磨成粉末，然后用温水来吃，或者把它做成胶囊也是可以的。
1: 是的，
0: 这个吸收的效率能达到92%。包括家里比如说爸爸或者是老公家里有泡的那种酒，扔上2根，
1: 那个酒就变成补酒了，
0: 太补了那东西，是吧？还有就是煮粥都可以啊，吃起来也比较方便，没有那么夸张。所以就是今天价格合适，然后日常我们吃起来也比较方便，对身体的好处又多，你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华说上回复俩字福利就可以了。
1: 是的，回复福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我们会在19点钟的时候准时接单。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如果需要的话，抓紧时间，秒拍秒付就能够抢走今天的这个优惠了。强烈建议大家直接入2单，这样的话还可以拿走送的那一单哈，更加的划算一些。
0: 最后一个就是牡丹花田了，它的精华，然后精致真颜的这个精华液。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的紧素面霜正装的这个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明天我们就换了。然后这个精华和这个面霜呢，真的它俩是好搭子，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既没那么厚重，吸收又快，然后呢成分也好，肤感也好，安全够稳定，然后这个是敏感肌也可以用的。现在呢你在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牡丹，是可以收到这个买一赠一的超级无敌大福利的，也是20000块钱出头，一大瓶面霜，一大瓶这个精华。再有呢就是你可以加一下我们启维的客服，再送你2片面膜，这样的话拍一发四。
1: 是的，那你直接回复牡丹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医院有话说，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送上了这首曲目，来自 Kelly Ray Jepsen 带来的一首 After All。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FM90.0 My Radio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斯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横山派剑轻且柔，松山派剑尖极利。这是哪个门派？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4: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3: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4: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3: 啊！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4: 是。
0: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Never
5: stop the music.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双手，是你让我看见

OK， 歌曲回来接着聊。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在冬天它是条虫，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没错，它就是冬虫夏草，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虫体饱满，腺苷含量远高国标。今天在九零商城2.5折破价，只要399元，10根一盒，买2盒送一�盒，798元到手3盒，算起来单根才要26.6元。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虫草，一件带走。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这个地方天很近，云很低，空气很薄，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冷的人待不住，所以呢，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没有工厂，没有农药化肥，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而且还长得很慢，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高原上因为温度低，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一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而且啊，买2盒再送一盒，到手3盒，整整30根。因为有话说，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四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

0: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3: 音乐不停歇。

这里是 FM 90.0 Mar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色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FM 90.0 My Radio。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音乐有话说
0: FM 90.0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OK， 歌曲回来接着聊。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在冬天它是条虫，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没错，它就是冬虫夏草，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虫体饱满，腺苷含量远高国标。今天在九零商城2.5折破价，只要399元，10根一盒，买2盒送1盒，798元到手3盒，算起来单根才要26.6元。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虫草，一件带走。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这个地方天很近，云很低，空气很薄，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冷的人待不住。所以呢，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没有工厂，没有农药化肥，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而且还长得很慢，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高原上因为温度低，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一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而且啊，买2盒再送1盒，到手3盒，整整30根。因为有话说，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My Radio.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万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万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是五条人，
1: 我是任科，
2: 我是阿茂，
3: 音乐不停歇。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0: 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OK， 歌曲回来接着聊。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在冬天它是条虫，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没错，它就是冬虫夏草，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虫体饱满，腺苷含量远高国标。今天在九零商城2.5折破价，只要399元，10根一盒，买2盒送一盒，798元到手3盒，算起来单根才要26.6元。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虫草，一件带走。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这个地方天很近，云很低，空气很薄，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冷的人待不住，所以呢，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没有工厂，没有农药化肥，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而且还长得很慢，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高原上因为温度低，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一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而且啊，买2盒再送一盒，到手3盒，整整30根。因为有话说，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万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万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0: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4: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5: 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影视广播 FM 90.0

0: with me。
1: OK， 歌曲回来接着聊。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在冬天它是条虫，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没错，它就是冬虫夏草，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虫体饱满，腺苷含量远高国标。今天在九零商城2.5折破价，只要399元，10根一盒，买2盒送一盒，798元到手3盒，算起来单根才要26.6元。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虫草，一件带走。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这个地方天很近，云很低，空气很薄，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冷的人待不住，所以呢，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没有工厂，没有农药化肥，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而且还长得很慢，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高原上因为温度低，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一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而且啊，买2盒再送一盒，到手3盒，整整30根。因为有话说，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My Radio。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My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四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1: 欢迎光临
2: 精修品蟹季，喊你试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4: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5: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OK， 歌曲回来接着聊。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在冬天它是条虫，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没错，它就是冬虫夏草，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虫体饱满，腺苷含量远高国标。今天在九零商城2.5折破价，只要399元，10根一盒，买2盒送一盒，798元到手3盒，算起来单根才要26.6元。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虫草，一件带走。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这个地方天很近，云很低，空气很薄，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冷的人待不住，所以呢，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没有工厂，没有农药化肥，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而且还长得很慢，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高原上因为温度低，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一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而且啊，买2盒再送一盒，到手3盒，整整30根。音乐有话说，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四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1: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万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万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

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OK， 歌曲回来接着聊。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在冬天它是条虫，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没错，它就是冬虫夏草，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虫体饱满，腺苷含量远高国标。今天在九零商城2.5折破价，只要399元，10根一盒，买2盒送一盒，798元到手3盒，算起来单根才要26.6元。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虫草，一件带走。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这个地方天很近，云很低，空气很薄，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冷的人待不住，所以呢，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没有工厂，没有农药化肥，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而且还长得很慢，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高原上因为温度低，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

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龄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一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而且啊，买两盒再送一盒，到手三盒，整整30根。因为有话说，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四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

只要1999。风大不烫，三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帮你。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0: 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Why can't you sleep? OK, 歌曲回来接着聊。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在冬天它是条虫，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没错，它就是冬虫夏草，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虫体饱满，腺苷含量远高国标。今天在九零商城2.5折破价，只要399元，10根一盒，买2盒送一盒，798元到手3盒，算起来单根才要26.6元。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虫草，一件带走。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这个地方天很近，云很低，空气很薄，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冷的人待不住，所以呢，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没有工厂，没有农药化肥，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而且还长得很慢，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高原上因为温度低，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一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而且啊，买2盒再送一盒，到手3盒，整整30根。因为有话说，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四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谢谢有你。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OK， 歌曲回来接着聊。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在冬天它是条虫，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没错，它就是冬虫夏草，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虫体饱满，腺苷含量远高国标。今天在九零商城2.5折破价，只要399元，10根一盒，买2盒送一盒，798元到手3盒，算起来单根才要26.6元。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虫草，一件带走。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这个地方天很近，云很低，空气很薄，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冷的人待不住，所以呢，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没有工厂，没有农药化肥，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而且还长得很慢，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高原上因为温度低，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一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而且啊，买2盒再送一盒，到手3盒，整整30根。因为有话说，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0: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等不到你。

0: 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试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3: 没关系，
4: 不要紧，
3: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4: 我理解，
3: 我理解。
2: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0: 哥，嗨，你好。
1: 我不是哎呦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啦？
0: 我生病了。
1: 那听一下哎呦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0: 那呢，好不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是公主病啦。

OK， 歌曲回来接着聊。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在冬天它是条虫，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没错，它就是冬虫夏草，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虫体饱满，腺苷含量远高国标。今天在九零商城2.5折破价，只要399元，10根一盒，买2盒送一盒，798元到手3盒，算起来单根才要26.6元。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虫草，一件带走。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这个地方天很近，云很低，空气很薄，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冷的人待不住，所以呢，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没有工厂，没有农药化肥，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而且还长得很慢，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高原上因为温度低，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一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而且啊，买2盒再送一盒，到手3盒，整整30根。因为有话说，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四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OK， 歌曲回来接着聊。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在冬天它是条虫，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没错，它就是冬虫夏草，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虫体饱满，腺苷含量远高国标。今天在九零商城2.5折破价，只要399元，10根一盒，买两盒送一盒，798元到手3盒，算起来单根才要26.6元。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虫草，一件带走。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这个地方天很近，云很低，空气很薄，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冷的人待不住，所以呢，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没有工厂，没有农药化肥，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而且还长得很慢，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高原上因为温度低，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一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而且啊，买2盒再送一盒，到手3盒，整整30根。因为有话说，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黑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OK， 歌曲回来接着聊。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呢，长在海拔4500的高原冻土里。在冬天它是条虫，在夏天它头上会长根草，一年只有20来天能挖到。没错，它就是冬虫夏草，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2026年头茬新草，虫体饱满，腺苷含量远高国标。今天在九零商城2.5折破价，只要399元，10根一盒，买2盒送一盒，798元到手3盒，算起来单根才要26.6元。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虫草，一件带走。咱们这款虫草来自西藏的核心产区纳曲，这个地方天很近，云很低，空气很薄，一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刮风下雪，冷的人待不住，所以呢，那片土地从来没有被翻动过，没有工厂，没有农药化肥，好草长在那儿非常的干净，而且还长得很慢，别的地方一条虫几个月就能长成，高原上因为温度低，要3到5年才可以长成后，菌丝一点点把虫体填满，再等上一年才从虫头上顶出那根草。低海拔的虫草虽然长得快，看着个头不小，但是掰开里面是虚的。然后呢，挖虫草全靠人力，每年5月雪刚化的时候，草头冒尖就要开挖，采挖期只有20多天，草头一旦长高开花，虫体就空了。挖的时候要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找那个还没有露头的小尖儿，运气好挖到几根，运气不好只能空手而归。这么费劲挖出来的虫草当然会贵一点，这个礼盒的扫码价是1596元，但是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过节破价，只要399元一盒，直降1197块，每盒里面是10根，而且啊，买2盒再送一盒，到手3盒，整整30根。因为有话说，回复虫草，每天30个加赠的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您安排好了。在假期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都是一份心意好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0: 这是南征北战带来的一首作品，热情节拍，也开启了7:04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Morning， 我是李培。今天周三了，距离就是周五开启的中秋假期真的是越来越近了呢。
0: 对，还有倒计时的2天时间，朋友们，明天不知道就是大家，我已经想好了，我明天呢将会在最快的时间内完成我所有的工作，然后火速逃离，
1: 然后开启一下我愉快的这个中秋假期。
0: 对，开启我的中秋假期。然后呢，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今天我们来聊一件什么事情呢？昨天我看到一个帖子，其实之前我没有聊过这件事情，而且在节目当中拿你当了范本，就是关于记性差这件事情。
1: 我是吗？
0: 对呀，
1: 大家都知道我记性差是不是？
0: 然后
1: 鱼的记忆7秒。
0: 然后我们今天就接着来聊一聊这件事情，因为昨天我看到了有一个帖子，而且这个帖子还上了热搜，就是大家都在讨论说当代年轻人的记忆力到底能有多差，好像就是记忆力减退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个例了，好像
1: 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事儿了，大家都这样。
0: 对，而且大家或多或少都会在某一个领域记忆力真的非常的差，我就是这样的。我现在已经到了这种，就是如果我当下同时收到了比如说好几个工作任务，我是必须得用便签纸给它写下来，记下来，我才能记住。
1: 那说明你其实是一个就是怎么讲挺认真的人吧。因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就是因为我知道自己记性不好，但是我从来不会往备忘录里面写东西。可是有一些朋友呢，他觉得自己记性不好，他总是会在备忘录写东西。有没有？
0: 天姐，我是不是我说啥你都能夸出来我？
1: 哎，那难道你真的在我心目当中是很优秀的吗？我是不是老夸你？
0: 我发现你真的就是你从来没有说过我，你一直在夸我。
1: 是吗？
0: 怪不好意思。
1: 那我就发自内心的，反正
0: 除了在那个8点那个环节抨击没必要以外所以就是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这个记忆力有多么的差这件事情。我来给各位说几个这个大家帖子里分享到的自己记忆力差的问题哈。有一个朋友说他在自己的手机壳后面放了100块钱现金。他说我心想着我哪天忘记带手机的时候现金也能用得上。
1: 然后呢？
0: 你这么听是不是感觉没什么错？
1: 我还问你然后呢，你看没？
0: 对，就是好像乍一看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1: 对，
0: 但是钱是放在手机壳里的。
1: 对，你
0: 手机
1: 不带，
0: 忘了。对，
1: 好吧。
0: 然后大家的记忆力真的是特别的，怎么说？就有时候就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1: 快，我讲讲，我特别喜欢听这些。
0: 还有一个朋友说，那个早上带了饭去公司，然后中午下班之前呢，给自己点了一份外卖，然后在等外卖的空闲下楼又吃了个饭。每一个环节都精准的忘掉。
1: 对，其实我就是那种就是特别健忘的人，就打个比方，我要给别人送一个东西，然后我就没有叫跑腿。
0: 然后呢？
1: 我就说我要亲自送给他嘛，对不对？然后在车里已经躺了3-4天了。因为我是这样问，我说你需要我寄跑腿给你吗？然后他说不用，反正离得也近，你还拿到这个地方就好了。我说行。当时我就觉得你把这事交给我，你算是白搭了。我跟你讲，的确是。
0: 有没有可能就是友情的这个就是靠这个维系时间的？
1: 现在我跟你讲还在我车里躺着呢。
0: 天哪，那你准备什么时候给他？
1: 今天吧。
0: 我今天
1: 昨天我就是说今天吧，前天我一说今天吧，
0: 明天我们就问问裴姐这个礼物到底送出去没。今天
1: 也不是礼物啦，就是一个文件之类的东西。就是所以说太尴尬了。
0: 那我今天督促一下你啊。
1: 好，
0: 那大家可以继续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就是关于这个记忆力这件事情。哎，你有没有哪些时刻觉得自己记忆力好像特别的差？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继续要听到这是 Adam Lambert 还有刘柏辛 Lexi 带来的 Porcelain。

0: 这是 Adam Lambert 还有刘伯欣带来的一首作品 Porcelain， 在7:1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Morning， 我是李培。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欢迎来互动聊天。今天我们讲的是你的记性到底有多差。
0: 哦，你还记得吗？
1: 那你你看这位朋友啊，然后他说我取件码吧，我一眼忘，我必须边看边拿。我跟你说，谁不是这样呢？有那种把取件码记着直接全都输上去的吗？
0: 我跟你说，我取件码都是这样的。我那个下楼的时候，打开那个页面，然后走一路背一路。比如说12345678，12345678，12345678，走到这个柜门了，手机锁屏了，啥来着？
1: 不是，那为什么要背呢？为什么要背呢？
0: 那。
1: 就是要彰显一下自己的记性好，是吧？
0: 不是，你如果能记住，不是就不用再掏手机了吗？而且可能有时候会有那种情况，像我们家的那个取件的那个地方，它信号不好，手机打不开。
1: 哦，那我就可以理解了。要不然呢？我从来都是就是边看边打，边取那个号，然后边输那个号，每次都是。
0: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跟这个比较类似，就是去坐高铁的时候，自己的座位码。我也是，就是从那个检票开始，然后看一路一路看，检票进去之后还找不着，还要再看一遍。
1: 对，这个我是这样的，是我会一直不停的拿手机，但是我没有就是让自己记着，我就是看一下，哦，我是六车，然后12A，然后就放哪儿呢？放了之后，然后呢，我肯定至少还得再看三遍。临到就比如说我们进站之后还要再看一遍，哦，六车十几个 A， 他说12A 是吧？我刚才说是12A 吧？
0: 对，
1: 我都忘了。
0: 我每次都是那样，就是到车的时候，然后看一眼是几车，好进到车里，然后再看一眼是12A 是吧？啊，走到12几来着？然后再看一眼，哦 A。
1: 然后还有这位朋友喵喵雨霞，他说我要去客厅喝水，然后走到客厅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出来干什么。
0: 哇，你这个记忆力真的是有点短了。
1: 那不是好多人就会拿着手机，然后说，哎，我手机呢？哎，我手机怎么找不着？天哪，我手机找不着，我怎么去上班？手机在手里面，
0: 对，我经常会做这样的事情。
1: 记性差。
0: 还有一位朋友草莓波波留言，他说昨天呢就写那个加油贴在自己的车门上了，第二天早上出门的时候看到，感叹自己说那真好幼稚啊，上班半路没

0: 了，想起来为什么写了。
1: 就连写着字儿都给忘了吗？
0: 对对对，然后第二天还觉得自己好幼稚，还写个加油。
1: 对，他以为是自己哦，加油，然后又是全新的一天。
0: 对对对，是的，所以大家还有哪些自己这些记忆力很差的瞬间，也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那马上要到来的这个中秋假期，我们其实给小朋友们准备了一些好玩的这个行程。小朋友的记忆力其实是非常厉害的。
1: 是，我记得我儿子小的时候，我就说我现在给你说一个曲件，马上去给我取件吧。
0: 嗯，
1: 然后快递总能就是拿回来，不记就直接就是看一眼。
0: 所以就是经常会感叹说新脑子就是好用嘛。
1: 嗯，
0: 然后我们这次给小朋友们准备了一个火遍全国的黄河勇士儿童障碍跑，在中秋假期的时候会正式落地郑州，家里4到14岁的孩子呢都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准备了专业的赛事跑道，这个服务呢也很完善，你可以放心的把孩子送到我们这里，让他走进户外，拥抱自然，尽情的奔跑闯关，可以让他在运动当中来释放活力。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关键词黄河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名啦。
1: 没错，那今天啊，在节目当中我们的牡丹花田也有限时秒杀的产品了。因为大家都说啊，这个秋天的时候呢皮肤特别干，容易缺水，然后也觉得妆面不服帖，那么日常的维稳养护真的特别的关键。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了一款古法面膜，三大硬核理由啊，你古法配方东方养肤，丝路云上的膜布极致贴肤，而且呢安全放心，即便你是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最后我们说一下价格，这个价格也是能让你闭眼入的，日常价99一盒，今天秒杀价99，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而且添加我们企业微信客服的话呢，我们还有机会再送你两片试用装，所以相当于99，4盒正装，2片试用装。音乐有话说，回牡丹一键了解详情就可以啦。
0: 今天的话题也继续留给你，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分享一下你的记忆力怎么样。哎，有没有那些就是记不住事儿的瞬间发送过来，咱们一起聊一聊。
2: FM 90.0My Radio，
3: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0: 这是李宇春带来的我要幽默，在7:19，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周三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Morning， 我是李培。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今天我们在聊啊，你的记性到底好不好，是有多差啊？就那些你忘事的瞬间，然后看大家都说点什么，真特别有意思，你知道吗？
0: 哎，刚才有朋友留言说那个就一直在等家里的快递，说怎么还没到啊，说看看物流吧，一看压根儿没买。
1: 你要我是那种，你知道吧，快递总是能够在那个快递柜里躺老长时间，然后我就买就是那种比如说免什么蜂巢的一个保管费的会员，是特别值的。
0: 哦，真的吗？
1: 对啊，因为我几乎每一个我都会超时忘取，你知道吗？忘取。
0: 天哪，你的这个记忆力差到已经让你开始为他买单了。
1: 而且你知道，那我早都开始为他买单了，你知道吧？就比如说我今天要走北门，我平常都是走南门，我说我今天就是出去的时候要走北门，目的你知道是干嘛吧？
0: 拿快递。
1: 对，然后来回都走北门，我为啥要走北门呢？然后早上到家了，快递没去，
0: 不停的给自己立 flag， 然后不停的怀疑自己。然后还有朋友刚才留言说，出门的时候看了一眼放在鞋柜上的钥匙，安心的把门关上了。
1: 所以我觉得今天马克这个话题真的是专门为我开的，包括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打比方初中同学聚会，已经有这个这么多年的一二十年、二三十年的一个感情了，是吧？然后他们就说兴致勃勃说，对，你忘了初中那会儿我们怎么怎么，那天怎么怎么，然后我说啊。就是特别无辜的看着人家说忘了，就一点印象都没有，不是装的，是真不记得了。
0: 哎，所以就是你是在生活当中你有就是深究过这个事儿吗？他是会在某一个方面是记忆力特别差的，还是说大部分？
1: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是记忆力差还是迷。就比如说我点快递不是点外卖，然后我在单位临出发的时候要给儿子点一个那个汉堡，然后到家，然后快递给我打电话，我说好，开门了。他说开门了，我现在在广播大厦。
0: 哦，点到台里了。
1: 哦，点台里了，以至于我儿子就是再让我帮他点外卖的时候，他会给我发微信，然后备注一下说看好地址啊，别点单位了。
0: 哎，你说到这件事情，麦船长也之前有这样的事情。就之前我们两个人一起点外卖的时候，他会在上面写我的电话。后来之后就有几次他就忘改电话了。以至于有时候到假期他在台里值班，我在家里正在休息的时候收到外卖电话说下来拿下外卖。
1: 但是我就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不是一次就是发生的，因为我就记性差，就是我比如这次发生了，我说记得下次的时候一定要在点外卖的时候专门看一下地址然后再点，对吧？我是这样子告诉自己的。
0: 对的。
1: 然后第二次照就是不看还是不看，因为他可能就是在就近范围，然后他就直接就是你曾经有过的地址，然后他就直接送了。
0: 对对对，
1: 光就是送错地方真的不下三回了，
0: 孩子也已经饿了三回了，
1: 还记不住。
0: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关于这个自己记性差这件事情，哎，都有哪些好玩的经历，欢迎你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继续要听到这是 Clean Bandit 带来的作品 Everything But You。

0: 这是 Clean Monday 带来的一首作品 Everything But You。 在7:26，你正在锁定的是周三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Morning， 我是李培。就说到记性差这件事儿哈，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这个互动，然后分享分享。你知道我记性差到什么地步吗？因为现在不是跟你一起上早班吗？然后我自己节目里面的这个稿子，我一般情况下就是就是半下午的时候我就会交，然后昨天的时候就忘了之后呢，但是你说我记性差吧，我还想起来了，就可能就是这个压力给到自己了，
0: 对，
1: 然后晚上10点多的时候想起来了，然后就赶快把那个稿子交完之后，分别艾特了两个领导，以至于我的领导在11点的时候给我回复了，我说真心不好意思，让大家这么晚才睡觉。
0: 好在你还想起来了，
1: 对，然后就这样。那但是就觉得已经不止一次了，然后就说可能就是忘了，所以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我真忘了，我真不是有意，我真忘了。
0: 哎，我刚才就是问你，就是你是在哪个方面是记性比较差？我对你的这个感觉就是，你好像是对于不是对方方面面，你好像在工作上你是记性不差的，其实。
1: 哦。
0: 对，说明有时候还是会有这个压力
1: 会压力给到自己是吧？
0: 对，
1: 因为你说虽然我会就是忘，就可能这个时间忘，你看晚上10点都能再想起来。
0: 对，
1: 要是加油的话，就比如给汽车加油，那绝对想不起来，是不是？
0: 然后我们经常会拿这个李培记性差这件事情来捉弄他，比如说我们一起出去做活动啊，然后李培的钥匙找不见，我们就
1: 藏起来，你知道吧？他把我钥匙藏起来，
0: 我们就想看看，就是他到底什么时候他能想起来这件事情？
1: 对，把我钥匙藏起来，然后以至于就是我该走的时候，我要找钥匙，然后说，哎，我放哪儿了？呀，天哪，我不会落到哪儿了吧？咦，我不是刚才在那儿干嘛的时候，就是丢到哪儿了吧？就是我会怀疑自己弄丢了，不会怀疑别人。而且我跟你讲，还有一次，你知道吗？就是我记性特别差，嘉阳给我那个发信息，他说你下节目的时候为什么门是敞开的？直播间的门是敞开的，然后没有锁门，然后我说啊。我没锁门吗？我咋会没锁门呢？哎呦，真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我真不是有意的，我可能是走的时候太着急，我忘了。然后到第二天的时候，他嘿嘿嘿一直看着我笑，我说你笑啥呢？他说昨天不是你没锁门，是又有人去了之后把门开开没锁门。

0: 大家会在一些方面是记性很差、一些方面你会印象很深刻。
1: 嗯，
0: 就比如说如果说我最近在家看了一部这个剧，或者看了某个电影，我在过了一段时间，我想要跟身边的人复述这个剧情的时候，会发现会遗失一些东西。
1: 嗯，
0: 就这说明这个给你的这个冲击好像还是不太够的。
1: 嗯，
0: 但如果说我看了某个现场版的一些东西，
1: 嗯，
0: 我再去跟别人说的时候，我津津乐道，
1: 对
0: 里面的一些细节，我就会记得很清楚。
1: 哎，你要说到这个现场版的话呢，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出马》？
0: 我看过，
1: 你是在郑州看的，
0: 在郑州看的。当时咱们的合作伙伴把这个剧第一次引到郑州的时候，我就去现场看了，就是这个剧给我的印象就非常深刻。我印象深刻的一个点是它那个舞台的设置非常的精妙，它有点像另外一部国外的话剧叫《妈妈咪呀》，它也是那种旋转式的舞台，就是旋转不同的角度会给你呈现不同的剧情，而且它的那个设置，舞台设置真的很精良，哎，上面有那种什么徽派的建筑，还有一些山水之类的，就是咱们中国的古代的那种建筑，古香古色的感觉，而且它是有就是有好几层楼的，所以就你在现场看那一幕一幕在你面前像过电影一样，就会让你印象很深刻。
1: 马克说的我就迫不及待了，你知道吧？因为出马我还没看，我记得当时我们有同事还专门在周末的时候跑到北京去看了出马，然后回来之后就跟我们讲说出马真太好看了。所以呢，今天给你推荐我们开心麻花的一个重磅大戏，就是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出马也想黄金万两。10月1号到3号的时候呢，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平台双平台的评分都是9.7，豆瓣评分是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话剧来了解一下具体详情。
0: 是的，然后刚才还有一位朋友留言说自己记性差的瞬间，小小鱼说，自己之前还在那个有一段时间在培训，他戴着头盔骑电动车去这个培训的地方，坐下来看了一会儿课了，发现自己还戴着头盔呢，给自己气笑了。
1: 我跟你讲啊，这就算啥呢？我有一次我们一起去那个餐厅吃饭
0: 啊，
1: 然后我们去吃火锅的时候，大家不都会给我们带一个围裙吗？
0: 啊，
1: 然后最后我这个事儿不是发生在我身上啊，
0: 啊，
1: 然后我们有一个朋友，
0: 嗯，
1: 然后呢也都带着围裙，我们都带着围裙，然后到我们最后临走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出大门了，说今天穿搭怎么这么有意思？一看人家围裙，人家围裙，然后他穿到大衣里头了，对，没有摘掉。
0: 穿到大衣里头了，
1: 因为我们是要脱外套嘛，当时是冬天，然后他就直接走的时候就把外套披到身上了，就没有就是把围裙去掉那一个动作，你知道吧？
0: 还挺别致的，你别
1: 说，非常的那个美妙，你知道吗？
0: 今天的 OOTD 有点意思，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还有哪些你记性特别差的瞬间，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2: 音乐有话说 FM90.0

0: 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3: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4: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5: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周深带来的《奔赴超无限》，7:37，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选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蒙宁，我是李培。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又给你带来这个好物分享了啊。所以呢，如果你正在听节目的话呢，可以先回我们的关键词“福利”这两个字，看今天是什么。
0: 对，今天我们给各位准备的是严选西藏高海拔的冬虫夏草，这个呢我就觉得特别适合马上要到来的中秋节还有国庆，如果要走亲访友，应该有很多朋友是要比如说去这个长辈家里去走一走，对不对？你可以带上这个很有营养的东西。
1: 因为就是有很多听众给我们留言嘛，然后讲说中秋然后国庆然后去走亲访友的时候到底应该带什么，对吧？前段时间是有给大家推荐那个金骏眉的茶叶，然后今天呢又给你带来了这个西藏的精品虫草礼盒，不管是哪一款我们其实都给大家争取到了就非常优惠的价格。就比如说今天这个十全十美的西藏精品虫草礼盒，它线下店同款扫码价是1596元十根，但是我们今天九零商城中秋国庆破价专场直接给到你2.5折，399元十根，降了1000多呢，是吧？
0: 对，是的。而且呢就是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不太知道这个虫草该怎么挑，我们也给大家说一些攻略哈。首先呢这个虫草有四看，第一你先看颜色，这个好的这个虫草呢它的虫体是金黄的，行内人叫做黄金草，发白发灰发黑的这个产地海拔或者是存放的它都是有问题的。第二点你看它的环纹，这个虫体上呢一圈一圈的纹路一共有20来道，越清楚越均匀，说明这个虫草是越好的，如果是模糊的皱巴的多半是海拔低或者是放久了。第三点你看这个虫草的这个足部的位置，这个虫肚子底下呢它是有8对足，中间呢有4对是特别明显的，这也是辨认的一个要点，你得凑近了你拿着细细看才能看清楚。然后第四点你看它的断面，你给它掰开一根，里面是淡黄的实心的，这是比较好的，空心的发黑的你就不用再往下看了。
1: 对，然后像说到这个虫草，刚刚马克有教大家就是怎么来辨别它的好与坏，但是放心，我们给到大家绝对就是精品的虫草的礼盒，你自己在家用然后送人也都是非常的划算的。刚刚我不是又跟大家讲说2.5折399十根吗，对不对？然后最新消息，原本昨天呢我们的那个已经买2赠1的活动，因为我们只限前30个名额嘛，已经没有了。但最新消息，今天又帮大家加了这个30组。如果你此时此刻回关键词福利，也是在前30名的话呢，是买2盒再免费的送1盒。就你这会儿只要回一下关键词福利这两个字，你就点那个买1盒或者买2盒。如果买2盒，直接说上面就是能够显示，就是直接到手3盒的话，你就赶紧拍，因为这个福利相当于是798块钱，你到手了30根的西藏虫草，算下来1根才26.6块。你想26.6块一杯咖啡奶茶的钱，但是我们换的是一根西藏高海拔的冬虫夏草，名额不多啊。如果说你不满意的话呢，我们还给你做到7天的包退，就7天无理由，运费险都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所以想买的各位小伙伴们，这会儿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关键词福利这两个字。
0: 哎，是的。然后这个吃的方法呢也有很多，比如说你可以1天1根直接泡水泡个10来分钟，你连水带这个虫草一起吃掉，这是比较省事的这个做法。然后你要如果想这个讲究一点，你炖汤啊，老母鸡排骨或者鸽子炖汤都是可以的，出锅前20分钟放进去，别千万别煮太久啊，煮太久这个香气可能就没有了。然后如果你还想就是再方便一点懒省事的话，你可以就是给它磨成粉，给它装成胶囊，每天吃1粒。
1: 这
0: 也是很好的吃法。
1: 对，我还有朋友他们会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像打荷包蛋一样，不是水开然后直接打鸡蛋，会在水开的时候把虫草放进去，然后煮个7-8分钟之后再打一个荷包蛋，然后一起吃了。
0: 对，就非常有营养。
1: 是的。
0: 所以趁着我们今天的福利啊，再跟各位说一说，我们今天是399到手1盒，2盒是798，然后我们会再送1盒，就是3盒798，总共到手30根。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福利2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那今天我们还在节目当中分享到了一件事情，是在讲这个记性差这件事情，也欢迎你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然后刚才呢也有朋友就是一直在发留言说自己记性差这件事情， 有一个我特别的有感触，有一个朋友说，那个有一次呢，他的朋友给他手机，让他帮忙查个资料，他查着查着开始刷起抖音了，
1: 忘了我在哪儿，我在干嘛？
0: 哎，我经常会
1: 这样，我是
0: 谁？我经常会这样，就比如说我当下要买个东西，我拿手机打开的那一刻，我就忘了，就开始习惯性的开始刷抖音。
1: 那你说为什么？就是我有时候我的稿件会忘了交，这个原因就是我正写着呢，比如说我已经写了这几条了，但是我需要比如在一些网站上再更新一下，再重新就添到我的这个 Word 里面的时候呢。我在等待更新的时候就去玩起别的了，比如
0: 说就忘了，
1: 然后就忘了，就可能只差两条我就可以交了。
0: 咱们的这个记性真的是
1: 没谁了，
0: 每日愈况了，朋友们。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记性都差在哪些地方呢？有没有哪些特别好玩的经历？我们一起聊一聊。继续要听到这是 Sia 带来的 Give Me Love。

0: 这是 Sia 带来的 Give Me Love， 在7:46，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Morning， 我是李培。今天的微信平台哦，我们在跟大家互动聊天一件事情，就是关于这个记性差的事情，对不对？
0: 对。
1: 你记性差到什么地步啊？
0: 有位叫做七夕的朋友发消息说，他应该是自己的这个车电车充电枪插上。忘充电了，白瞎一晚上。
1: 亏了我们咱的手机是插上都能充电，要不然我估计天天这个手机啊都是没电的状态。
0: 对，没错。还有一位叫做笑呵呵的朋友说，哎，这可有说道了，早上啊刚抹完唇膏，瞬间呢就不知道放在哪里了，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出门忘拿东西又回去了两趟，此刻正觉得自己离谱，又听到了这个话题。
1: 就是看来不是专门为我自己设定的啊，也是为笑呵呵设定的。
0: 哎，而且你都是忘了啥呀？我想知道，还要回去拿两趟。
1: 我跟你说，我很特别理解他
0: 啊，
1: 我也会。你自己忘，你自己想想，光我用你的手机给我妈打电话打过多少次？
0: 哦，是，
1: 对不对？
0: 裴姐经常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到了直播间跟我说，说我用下你手机，我手机忘家里了。
1: 就是这样，你知道吗？其实很正常，对我们这些记性差的人来讲，真的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0: 哎，还有一个就是出了门之后忘了的事情，让我觉得非常的焦虑和恐慌。
1: 那
0: 我有时候会，比如说我都到单位了，坐在那儿了，我开始想起来说，我今天早上锁门了没啊？你会这样吗？大家会不会这样？就开始不停的在想，我要没锁门咋办？我锁了门没啊？
1: 我跟你讲，这就是我从来就是不会忘记这件事情，因为这就是说明，我是家里面很多人的，然后你是单身的，
0: 对，
1: 因为你觉得如果没锁门的话呢，可能就会不安全，但是我知道，我如果没锁门的话，我妈会就是之后会把门给锁上，会给带上。
0: 所以我这种人就是智能门锁的精准用户。
1: 我就是专门换了智能门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老是忘带钥匙。我没有带钥匙的话，我每天晚上就不能晚回家。你就比如说我们同事啊、朋友啊一起聚餐，怎么着不能弄到那个10点多是吧？那我爸我妈可能就睡觉了，然后呢，我老公如果也睡觉了，那我早上的话，不是我回去的话，我没带钥匙，是不是会把他们吵醒？然后吵醒他们再吵我。
0: 哎，但是朋友们，裴姐家虽然用的是智能门锁，但有时候真的这个智能门锁啊，也是有弊端的。就比如说上一次我们一起出去工作，然后刚好在裴姐新家附近，她说我们就说去她新家看一看吧。到她家了，她智能门锁没电了。然后也没有实体钥匙，进不去了。
1: 那是新家嘛，然后呢，就是因为没有电了，之后物业帮我拿走充电了，然后就没有。
0: 笑死了。
1: 对，然后就是本来是要去参观一下，是吧？然后也没有参观成。
0: 对，
1: 最
0: 后咋参观的吗？你知道，朋友们，就是去楼下同户型的家里参观的。
1: 但其实我觉得智能门锁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给家里面改造，就之前因为老小区嘛，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门锁换成了智能门锁，因为我们其实小区那个门锁还不太容易换，所以我们要去就是做个功课，看这个门到底适配于哪一种门锁，因为现在智能门锁真的太多了，是吧？
0: 对，而且现在就是现在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啊，好像就是大家家里更新换来的东西也会越来越快。
1: 是的。
0: 然后那个就以前的这个装修就会暴露出来一些遗留的问题。你像昨天我们不是最近一直有一个免费这个装修改造的活动嘛？然后昨天在群里就有朋友就在分享说，他就很想把自己家的那个阳台给他改一改，因为他家阳台好像之前是放的就是那个晾衣区，以前是晾衣区，他就说我现在就想买一个洗烘一体器，就把这个晾衣区给取消，我在这个地方放一个单人沙发小茶几，切不切意？
1: 切意啊，因为阳台就是生活的背后是阳台嘛，因为现在很多人他都特别喜欢在阳台上来放松自己。哎，这位朋友啊，还有如果跟他有一样的，比如想改改自己家阳台啊、卫生间啊，你又不想大动干戈，重新装修一次也不值过哈。
0: 对，
1: 就是这种局部爆改的，这会儿都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先回一下关键词改造两个字，进到我们这个群里面，有非常多的惊喜等着你哈。
0: 对对对。然后这个朋友还说，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入户门是想做一个带鞋柜的屏风，想把这个侧边贴墙的鞋柜给它撤掉，这样的话是更省空间的。哎，关于省空间这件事情，就是我 我当时在装修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说，说你多做点柜子，说是这个到时候，就是把可以把东西都放进去，这样的话家里不至于显得很乱。
1: 嗯，
0: 我确实是听了这个方面，但后来我就发现，就柜子做多有的时候也不是一件好事情。
1: 嗯，
0: 然后你还要再费心，柜子里面其实也是需要收纳的。
1: 是的，然后我光买那个柜子里面的那种小的那个收纳盒，就是不同形状的，不同就是长度的、宽度的，也买了不少。要不然的话，你那个柜子你往里头一堆的话，你也很难找。那么我们怎么样去买这些收纳的东西，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这个物件，就让你用起来特别的顺手？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改造群里面其实聊一聊，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是的。而且我是觉得这个进到群里哈，你先回复改造进到群里，可以领一个免费的299元的免费设计服务，你看一看设计师是怎么帮你规划的，而且这项服务是免费的，他就帮你免费量。
1: 嗯，
0: 对，然后最后还可以再参与到我们有一个10000元的爆改基金免费送的活动当中。
1: 是的，然后我们会从群这个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呢，参与所有的小伙伴们当中抽取一位装修锦鲤10000元啊，专业团队上门爆改你的家，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真的千万不要错过了。如果你这会儿正在收音机前的话呢，记得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改造，然后进群，我们在等你哦。
2: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3: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忆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墨，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
4: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FM90.0 FM90.0 My Radio。

0: 这是马伯骞带来的 Do My Things Fela， 在7:5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Morning， 我是李培。
0: 哎，在这个中秋国庆节的时候，快要到来的时候呢，不知道你有没有规划好自己的行程，可以去郑州宜家中秋国庆双节特惠轻松购，最近福利也是非常的多，全场每满1000减100，还有9.9大神卡可以得115元的神券，餐厅吃饭立减10元，一单就回本，还有近200款的产品可以享3.85折，可以去那儿好好的放松放松，既可以逛，然后又可以吃，对不对？
1: 没错。然后今天呢，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这两天在节目当中卖爆的这个戴森的吹风机啊，今天真的是最后一天了，明天我们就要换品了，因为我们就是给大家推荐了两款我们的戴森的吹风机，一款是 HD15， 一款是 HD16， 对吧？
0: 这个16已经是没了，
1: 对，已经售罄了，16是没有了。如果说你还想买的话呢，趁着今天最后一天的机会，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 HD15 这款啊，还有少量的现货啊，你可以直接回秒杀两个字，因为戴森的吹风机大家都知道那是用的真好呀，是不是？
0: 对，
1: 所以对于我们这些就是长头发的女生来讲，说总算不用举着那个吹风机举那么长时间，十几分钟好累的。而且就是吹风机跟吹风机不一样，就是它吹出来头发的那种柔顺度是不一样的、
0: 对，没错。所以就是这个戴森吹风机，它是既兼顾了帮你吹完之后可以让你的发质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又不至于说让你非常累。因为它的那个重力分配是跟其他的那个吹风机是不太一样的。
1: 是的，
0: 它是把马达藏在手柄里，然后你拿在手里的时候不会觉得很累，很轻巧，再加上它的这个风速非常的快，所以你的头发吹干也很快，就帮你省了一些时间。
1: 对，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风力不够的话是靠高温来凑的，是把头发烤干的，不是吹干的。但今天这款呢，就是真正能拯救你发质的神器，戴森，大几千，对吧？3000多块钱，包括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 HD15， 如果你买裸机的话是2950。为什么让大家抓紧时间直接回秒杀，有货就赶紧拍呢？是因为给你争取到的价格也是非常优惠的，1499，买一个裸机，然后再送你4个风嘴，再送你一个气垫梳，相当于是拍一发6了。对不对？
0: 没错，
1: 拍一发6。那么你这样优惠的价格就打了比5折还要低，1499买到了戴森的 HD15， 我觉得这波羊毛真的是一定要薅。
0: 而且我们的这个售后服务还有包括品质你也可以放心，我们是一机一码，也支持你可以直接扫描这个机身的二维码进入到戴森的官网来注册检验，而且我们是有2年的免费维修的质保的，你可以放心的下单，记得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发送关键词秒杀，我们现在的价格是1499拍一发6。
1: 没错，然后你想平常我们可能在这个官方旗舰店你买一个这个裸机，然后再买其他的配件的话也是要费用的，加在一起可能就3000多了，但是我们